0: 口有哪些新进展，优作公寓怎样拎包入住，社区食堂如何便民惠民，新能源充换电怎么更省钱更安全呢？如果你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暨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将于5月21号至6月21号在福州举办。地震来袭如何避险？这些细节能救人一命。更多详情，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党风政风热线。
2: 先锋资讯，
0: 福州台记者从昨天上午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暨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将于5月21号至6月21号在福州举办。今年招商月暨海交会精心设计了2+5+N系列活动框架，二即举办招商月启动仪式，即万商云集有福之州全球招商大会，第28届海峡交易会的开幕式，五也就是侨商、央国企、外企、台企、民企等5个招商主题活动 ，N 及12个县市区优势产业专场招商活动，以及第2届海峡两岸工业发展大会等 N 场招商和对台交流活动。大会现场还将设置经贸产业合作推介和服务体验空间，规划面积4万平方米，包括10个主题推介交流区以及5个配套服务和互动体验区。届时362家两岸企业将参与推介交流。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招商月暨海交会将聚焦工业、碳中和、新能源、两岸融合发展等核心议题，举办6场高规格经贸交流活动。中国人民大学将首次在海交会期间举办两岸融合发展主题学术会议。福建省台办副主任钟志刚，
3: 江阴港区将继续优化作业流程，提升通关效率，全力的保障航线的稳定运营，依托我们
4: 第2届海峡两岸工业发展大会由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台湾工业总会联合主办，将发布两岸工业领域首份合作倡议书，打造两岸工业界高级别的交流合作平台。2026两岸碳中和大会聚焦绿色低碳转型，搭建两岸双碳领域学术与产业合作平台。同时，第7届海峡两岸福州职工创新创业创造大赛、海峡两岸青年大学生工业设计作品交流活动，旨在激活两岸民间与青年创新创造活力，促进两岸优秀人才互学互鉴。
0: 据了解，截至5月13号，已有70多家岛内工商团体、世界500强、中国500强、民企500强代表和重要台侨外等客商超千名确认参会。大会已对接招商项目线索260项，其中88个项目包含台资项目14个，已取得实质性进展。
2: 先锋侠在线。
0: 作为全国主要港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重要枢纽，以及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港口，近年来，福州港、江阴港区持续拓展国际航运版图。五一期间，福州至菲律宾宾达尔达沃港专属州的航线是正式开通了，外贸航线网络进一步完善。依托叠加政策扶持，泊位扩容，腹地拓展多重利好，福州港持续做强丝路海运枢纽功能，稳步打造东南沿海商品汽车滚装出口黄金通道，以高水平港口开发助力共建一带一路和区域外贸高质量发展。五一假期，达飞集团正利路易斯轮顺利靠泊福州港。

0: 港区，标志着福州至菲律宾达沃港的专属周班航线正式开通，进一步完善福州港外贸航线网络布局。新航线开通后，将串联中国华南、菲律宾及东北亚主要港口，全面覆盖马尼拉的南北港以及达沃等菲律宾南北核心经济区域，构建起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经贸往来的高效物流链路。福州吉乡业务总监滕立波：
1: 嘉义港区将继续优化作业流程，提升通关效率，全力的保障航线的稳定运营，依托我们整个丝路海运的品牌优势，重点拓展印尼跟泰国的东南亚航线，以高水平的航运服务来赋能区域外贸高质量发展。
0: 据了解，近一年来，嘉义港区持续织密国际航线网络，迈瑞特斯巴新线、海捷中欧北极快线、中原海越泰线等多条外贸航线相继开通挂靠。依托良好的港口硬件条件与航线拓展优势，嘉义港区外贸业务多点开花，汽车滚装出口更是排出增长加速度。今年四月底，华山滚装轮满载1521台中国造整车从福州港嘉义港区驶向海外。至此，福州港嘉义港区2026年整车出口累计突破20000辆大关，仅用四个月就超越了去年全年出口总和。亮眼数据的背后，是海关、边检、海事等口岸单位出台的一系列高效通关保障措施在保驾护航。荣成海关驻福清办事处运输工具监管科副科长高翔：
2: 整车出口业务的特点是批量大、时效压力大、监管链条长，对此我们设立汽车出口专窗，企业可以提前申报，实现车辆快速验放。同时我们还上线了智慧港平台整车业务管理系统，实现车辆从集港到专船全流程的数字化跟踪。
0: 福州港嘉义港区内的硬实力建设同样为效率提升提供了坚实底座，近50万平方米，相当于70个标准足球场大小的专业汽车堆场，为大批量整车堆存提供了充足空间，平均每小时210辆，最高277辆的装卸效率远超国内平均水平。2025年，福州港货物吞吐量突破3.45亿吨，外贸货物吞吐量首次突破1亿吨大关。这样的硬核能力也让福州港从全球403个集装箱码头中脱颖而出。2025年，世界银行与标普全球联合发布的集装箱港口的绩效指数2020至2024显示，福州港跃居全球第二。福州嘉义港城经济区管委会自贸工作处副处长林慧：
3: 嘉义港城经济区管委会始终坚持以企业为中心，通过政策强力驱动，优化专船流程，升级码头设施等一系列组合拳，最大限度压缩船舶在港非作业时间，成为汽车产业走出去的坚实后盾。
0: 着眼未来，福州港的支撑力度仍在加码。上半年，福州发布福州港口生产发展扶持政策2026至2028年，增设外贸滚装船挂靠奖励和滚装通道港站一体运营服务奖励，加快打造嘉义港区商品汽车滚装出口东南通道。福建省福州港中心正牵头推进整车推场扩容工程，预计2027年将新增2个滚装专用泊位，满足滚装船全天候靠泊。福建省福州港口发展中心嘉义港务站副站长翁无清：
4: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拓展江西、湖南、成渝等中西部腹地，开辟新兴市场航线，构建覆盖全球的滚装网络，把嘉义港区真正打造成东南沿海商品汽车滚装出口的黄金通道。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反馈版节目，今天上午的8:30到9:30，我们将邀请到福州左海集团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如果有他们职能范围内的一些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进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参加互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号，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7: 先锋侠在线，
6: 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如果地震突然来袭，您会怎么做呢？当感觉到地面开始晃动，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跑，可这个本能动作恰恰可能是致命的错误。面对地震，要怎么做才能尽可能的提高这个生存几率？我们一起来听听福州市应急管理局政策法规处的工作人员陈淑桦是怎么说的。

0: 住一个铁律，地震发生时不要想都不想就往外冲，尤其是在高层建筑。真实案例中，造成伤亡的元凶不是震动本身，而是掉落的外墙砖、玻璃幕墙、楼道杂物等等。在震动时跑路，反而更容易被倒塌坠落的重物砸中。正确做法是先就近躲避，利用身边的坚固设施保护自己，等震感明显减弱或停止后，再快速通过楼梯撤离。记住，千万不要坐电梯，地震时电梯受损后可能断电变形，把人困在里面。在室内要怎么躲？记住这三个动作：一、扶地，立即蹲下或趴下，降低重心，防止被晃倒；二、遮挡，迅速躲到坚固的桌子、床、工作台下方；三、抓牢，一只手抓住桌腿或固定物，防止被震移动，另一只手继续护住后脑勺。身边没有桌子怎么办？别慌，我们可以用几个动作来代替：一、躲在坚固的沙发侧面；二、躲在承重墙的墙角；三、用书包抱着文件夹等物品护住头部。当震动过去，就是时候撤离了。这时候不要慢慢走，要快速有序的撤离。这个时候最容易发生推挤踩踏，所以动作要果断。撤离时记住三要素：护头、弯腰、走楼梯。如果手里有包或书，可以顶在头上。这里重点提醒大家，撤离后不要在楼下逗留，更不要回去拿手机、钱包，再贵重的财物也不能跟生命相比。前面说的都是能够自主逃生的情况，万一被困在废墟或房间，又该如何自救呢？这时你可能会感到慌张绝望，但首先要控制情绪，冷静下来，不要大声哭喊、拼命刨挖，因为那样会耗尽体力和氧气，也不要用力挣脱被卡的肢体，避免伤处扩大。被困并非绝境，此时你要做的是这三件事：一、用衣物捂住口鼻防尘；二、用硬物敲击管道、墙壁发信号，这样声音传得更远，穿透力更强，更容易被外界捕捉到；三、保存体力，等待救援。如果地震时你刚好在户外，相对来说确实更安全，但并不意味着可以放松警惕。这时要迅速跑到开阔的空地，采用蹲姿或趴姿等待救援。要特别注意的是，以下几个地方不要逗留：一、远离高楼、天桥、电线杆，避开高空坠物；二、远离山脚和悬崖边，防止滑坡和落石；三、远离河岸和海边，警惕海啸或水位上涨。地震发生后，如果有人受伤被困，或者出现火灾、燃气泄漏等次生灾害，要在确保自身安全的情况下拨打119、120。如果通信中断，不要反复拨号，试着发短信或使用微信等网络途径。最后想告诉大家的是，地震不可预测，但我们可以准备一个地震应急包，放在门口或床下随手可以拿到的地方，物品清单都给您列好了。每人每天三升水，备2到3天的量，压缩饼干、能量棒、罐头、手电筒、口哨、多功能刀、充电宝、口罩、手套、防尘眼镜、身份证复印件、现金、家人联系卡。说了这么多，其实最有效的避险是通过平时的每一次演练，熟悉最安全的角落，知道安全出口的位置，会利用身边的工具。地震不来，我们不慌；地震真来了，我们知道该怎么做。敬畏自然，不存侥幸，才会临危不乱，安全相伴。
1: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永泰的青梅。眼下正值青梅成熟采收的旺季，在永泰县葛岭镇，2.8万亩青梅林迎来丰收，预计今年产量突破3万吨，即将大量上市。当地梅农抢抓农时忙采摘，各收购点有序运转，一颗颗青梅正成为助农增收、推动乡村振兴的致富果。在永泰县学历农业专业合作社， 煤农们忙着采摘、分拣、搬运鲜果。

0: 一袋袋青梅在现场码放整齐，随后统一运往收购点和加工厂，变身青梅酒、青梅干等特色产品销往各地。永泰是全国知名的青梅主产区，种植历史悠久。四月下旬以来，青梅进入全面采收期，为避免封产不丰收，永泰县委县政府提前谋划，打出稳价保收组合拳，全力保障采摘、销售、加工全流程顺畅。当天依托梅百华、梅满天下等青梅加工龙头企业，在葛岭、成分等主产区设立多个集中采购点，推行称重、定级、结算一站式服务，让梅农不出镇就可以完成鲜果销售。福建省永阳振兴乡村发展有限公司运营部经理陈超：
1: 我们今年是上线了我们永阳分采的小程序，那这样的话我们减轻了我们整个收购期间的一些比如说付款还有对账工作，我们一些手写单据的时候可能出现手写错误，然后农户不小心遗失了自己的单据，导致没法对账，那我们全都转到小程序上了以后就避免了这些问题。
0: 永泰县葛岭镇蒲边村党支部副书记廖锦昭：
2: 政府不管不单单是把产引进来，然后还有跟企业沟通，把价格给兜住，那农户每年收入还有个保障，这农民生产它有个积极性，老百姓心里会比较安心一点。
0: 小小青梅果致富大产业，如今永泰通过完善产业链、保障销售链、提升价值链，推动青梅产业从零散种植向集群发展，不仅让梅农稳定增收，更让特色农业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把绿水青山真正转化为村民致富的金山银山。
3: 944政务先锋，
0: 944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小莫的诉求。小莫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B2 驾照满三年可以同时增 A1、A2、D 三证吗？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的副科长林平。
4: 驾的话我们是必须一个一个准驾来增加的，不能够说是同时增加。B2 的话它可以申请 A1 也可以申请 A2， 但是它必须是要符合一个申请的条件，年限，这样就可以申请。如果是 B2 的话，他想申请增加A2， 他必须取得准驾两年以上。那如果是要申请 A1 的话，就必须是要取得三年以上。对，连续的这几个积分周期都不能有记满12分的记录。
0: 以上就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的全部内容。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福州左海集团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如果有他们职能范围内的一些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就是这样，我是肖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去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穿过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专业党群交流政务服务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俊堂。
0: 各位好，我是洪真。咱们福州啊，正在加快建设现代化的国际城市，交通的路网啊、门户枢纽，还有民生服务也是全面的提质升级。而左海集团呢，作为福州城市建设的主力军，今年在高速铁路、还有机场、港口、长租公寓、社区便民、新能源出行等一些领域也是持续的发力，而件件事情啊都关咱们市民生活的这个息息相关。
6: 没错，这机场第二高速什么时候能够通车？双福高速京台扩容如何缓解拥堵？优厕公益率上新又有哪些新的福利？社区食堂左海烟火厝好不好？便不便民啊？新能源充换电又有哪些新的升级呢？那么今天我们就特别邀请到福州左海集团的嘉宾们做客我们直播间，一一回应大家关心的问题。
0: 是，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上，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给我们留言哈，语音和文字的方式都可以。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今天的带队领导，福州左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聂宝彪。

0: 燕总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网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通过党风政风热线与大家交流。首先我代表珠海集团党委衷心感谢市委组织部福州电视台的精心组织，感谢广大市民长期以来的关心与支持。珠海集团作为福州城市建设的重要力量，围绕全市深入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专项行动，聚焦交通强枢纽、产业促发展、服务惠民生三大核心，稳步推进现代交通、标准化园区、供应链服务、协同创新四大业务板块。我们全力织密市域综合交通路网，提升门户枢纽能级，构建海铁、公铁、空港一体化多式联运体系，以新兴产业为引领，锚定服务福州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目标，积极打造优质产业发展高地，在供应链、新能源、平台经济等多领域齐发力，向着打造全国领先、国际一流的交产城融合创新平台的愿景阔步前行，为福州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注入澎湃动能。
0: 好，感谢念总。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给大家介绍其他几位到场的嘉宾，他们分别是福州左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潘凡，
2: 福州左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经营管理部经理陈兴元，
0: 福州市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林磊华，
2: 福州工业园区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林建业，
0: 福州交通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廖文祥。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没错，
0: 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上线的单位是福州左海集团。那么有关于高速铁路如何更加的畅通呢？机场的港口会有哪些的新进展？还有优厝公寓怎么样能够拎包入住？社区的食堂如何便民惠民？新能源充换电怎么样能够更加的省钱，更加的安全？这些方面的问题呢，在接下来的时间都将得到我们今天嘉宾的回应和解答。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咨询或者了解，你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2: 这一座城市的发展啊，我们说是交通先行，无论是市民日常出行还是区域产业联动，都离不开一张高效畅通的交通路网。近年来呢，福州左海集团啊是持续发力高速公路、城际铁路、疏港铁路的建设，不断完善福州内联外通的交通格局。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哈。首先想问一下念总，咱们今年左海集团在高速路网和铁路的建设上都有哪些重点的布局和推进的计划呢？
1: 好的，主持人，今年啊，我们将围绕完善市域高速路网，打通海铁联运通道，构建福普林一小时通勤圈三大核心，双线推进高速铁路两大板块建设。在高速方面，我们重点推进机场第二高速、双福高速、滨海高速一期、文溪枢纽四个在建项目，全力抢抓施工进度。同时我们深化项目前期工作，推动镇涌高速杨李至小洛段年内动工，加快福永高速晋安新店至闽侯上阶段，京台高速延平至闽侯段扩容工程进度，同步谋划绕城高速提质扩围及外环高速建设，一步步补齐市域高速路网短板，让市民出行更便捷，物流运输更高效。在铁路建设方面，我们聚焦海铁联运与城际联通两大方面，一方面加快港口后方铁路福普林 F2 F3 线长乐机场段建设，打通港口物流最后一公里；另一方面同步推进 F2 F3 全线及松下港疏港铁路前期工作，全力构建福普林一小时通勤圈，为福州都市圈发展筑牢铁路交通支撑。
2: 好的，谢谢念总的这样一个详细的介绍啊。
0: 是，
2: 相信大家呢对于今年左海集团高速与铁路建设的整体布局呢都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了解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来接听热线啊。刚好现在呢，我们一号线上，
0: 林女士，
2: 对，林女士，你好，林女士，
0: 你好。
3: 你好。
2: 您说。
3: 我想问一下，我经常往返市区和长乐机场。想问一下，我们机场第二高速什么时候可以建成啊？路线我应该要怎么走？
2: 这个问题很多人都特别关心哈。
0: 对，好，那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的是交建集团的
2: 林总。
0: 林总，
4: 你好。机场第二高速及我们马尾的停。

0: 江枢纽，接我们东部快速通道，终点连接机场北京场路，我们全长是24.3公里。这个项目，目前项目是于2024年的9月份全线正式动建了，总体工期是42个月。该项目力争，我们按计划是2027年底全线建成，到时候实现我们市区北片可以通过三环圆中互通，经东部快速通道快速直达机场，全程应该是约40分钟左右，届时出行应该是更加的便捷，谢谢。
1: 明年底差不多就可以建成了哈，林女士。
2: 林女士，
3: 好，
2: 再见。好，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下2号线，2号线有位是李先生哈。
1: 李先生你好。
2: 你好。
4: 你好，主持人。我在闽侯南通听说会新建一座大桥通往市区，会更方便吗？有收费吗？
2: 闽侯的南通有可能会新建一个大桥通往市区哈。那这个问题我们同样请到的是林总。
0: 您关心的这个事情呢，是说的是这座大桥哈，是我们双福高速配套的这个文山州大桥。这里跟您介绍两点信息吧。第一，是我们双福高速起于苍山，接南三环，终于福清的阳下，全长是35.3公里，预计是2029年建成，是一条收费高速公路。不过第二，你关心的这个南通到市区这段，也是我们文山互通，经文山州大桥到南三环的一段路段，这段是免费通行的，开车5分钟就能够从南通直达这个南三环，以后往来市区的会更方便更便捷，谢谢。
2: 这叫文山州大桥哈，李先生。
4: 好的，谢谢。
2: 好，再见。
1: 谢谢。
2: 现在已经开建了吗，林总？
0: 对，现在目前这个项目已经动建开始了。
2: 已经动建开始了哈。
1: 好。
2: 3号线还为胡先生哈。
1: 好，胡先生你好。
2: 你好。
5: 你好。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最近看到新闻，说福州在推动一条从闽侯上街到那个五四北的高速，能不能详细介绍一下？
2: 闽侯上街通往五四北的高速，我们有没有一条这样的高速呢，林总？
0: 有的。这位观众应该说的是，我们这条高速公路是我们正在谋划的、准备建设的一条这个福银高速，静安段、静安新店段到我们闽侯上街段的这个一个高速公路，全长约是20公里，双向6车道，建成后将解决我们福州主城区南向出城交通的一个压力，加强静安区与闽侯南北两岸的快速联系，过江应该是更轻松、更便捷更高效。
2: 这是一条新建的吗？
0: 对，这包括未来可以衔接我们机场第二高速，这个整个路网就更完善了，
1: 它就相当于形成了一个环线了。
0: 对，好的，
2: 林先生。胡先生
5: ，好，谢谢，我了解了，谢谢，
2: 好，再见。大家其实比较关注哈，就是这个，比如说我们刚高速啊，从哪儿到哪儿啊，特别是这个区县，然后直接通往主城区，然后区县呢直接到达这个机场的路段啊，还是比较多朋友关注的哈。
1: 对，我们看一下1号线上还有一位林先生在等待哈，你好，林
2: 先生，
6: 喂，你好，
1: 您说，
6: 那是这样子，那个想了解一下，那这条高速的话，上街到我们这边五四北这边，大概什么时候会竣工，然后这个通车啊？
2: 上街到五四北，
1: 对，
2: 就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一条，
1: 什么时候竣工通车？您是这个问题是吗？
6: 是的。
1: 因为刚才我们林总说的是还正在谋划建设哈，
2: 对，
1: 这个
2: 开建了吗？这一条？
0: 目前还没有开建。
2: 目前还没有开建。
0: 应该是在我们的计划内。
2: 计划内，那目前还没有开建哈。
0: 对。
2: 还有没有别的问题？
6: 那他这个计划有没有这个计划大概是什么时候？
0: 应该是最快应该是今年下半年。
1: 下半年开始建设。
2: 20公里。一般我们平行20公里大概要多久？
0: 正常我们工期应该是36个月左右。
2: 正常工期36个月哈。这个因为没有具体的出来啊，所以说我们只能说大概的估算一下。
1: 而且还要考虑到线路的一些复杂的设计啊等等哈。
2: 好不好？
6: 好的。
1: 好，谢谢林先生哈。
2: 最后来看一下2号线陈先生。
1: 陈先生好，我们今天热线特别多。陈先生你好。
7: 你好。
2: 请讲。
7: 我是东流的。我想了解一下咱这个港后铁路做沿线有哪些站点啊？这条铁路它建成以后，对我们这个做物流公司有没有什么好处啊？
2: 我觉得一定是有好处。

0: 对，港
1: 口破
0: 防铁路
1: 至于什么好处啊、那这个问题我们可能要问到渤海集团的
0: 潘总。
1: 潘总，
2: 港口破防铁路这个路线是这样子的：西起丰湖铁路的渡乌站，东接福州枢纽的张营边境站，向北呢与可能港铁路支线贯通。
3: 全线呢一共设站四座，其中是改建渡乌、张陵、透宝三座地站，新建的一座呢是福州物流城站。项目建成通车后，可以彻底的解决当前沿海铁路货运受限天窗期的问题啊！现在是货运和客运是一体同一条线，24小时呢，你的物流那这个就可以不打烊了，将为福州海铁联运创造条件，提升福州港口的急速运效率，助力物流行业的降本增效啊！这个对我们福州是一个很大意义的一个货运铁路。好，谢谢。
1: 好，陈先生，对您来说可能有两点，我觉得是最为重要的，一个是24小时不打烊，然后第二个就是降本增效啊。对于咱们的这个物流公司来说，这两个我觉得可能是一个最实实在在的一个好处了，好吧？
2: 好，谢谢。
1: 好，
0: 谢谢，
1: 陈先生，再见。
0: 其实我们刚才听到了很多听友关于高速公路的一些问题啊，你看从到机场长乐的啊，再到福清的，再到我们最后有一条是到闽后的，
1: 对
0: 啊，可以说四通八达啊，交通纵横。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看一下相关的问题。
1: 是，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咨询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那我们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福州渤海集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001234。那么大家如果有更多问题也可以通过我的微信公众平台福州新闻广播和我们取得联系。
4: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5: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6: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4: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5: 不对，要1年才清零。
4: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7: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8: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7: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那我们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福州市渤海集团哈。刚才呢其实我们说到了很多关于高速公路的一些问题，很多人也都特别的关心。那么如果说高速路网啊是城市的内循环动脉，那么机场和港口就是福州连通世界的对外开放门户了。近年来呢，渤海集团持续推进机场和港口这两大板块提质增效，不断提升福州国际门户枢纽的能级。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一起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啊。想问一下聂总，今年我们在机场和港口这两个板块都有哪些突出的重点的计划呢？
9: 好的，主持人。机场方面啊，我们已经建成了长乐机场综合交通枢纽，助力实现航空、地铁、城际铁路、高速等多种的交通方式零换乘。目前正全速推进机场二期扩建配套工程建设，全力保障机场二期6月份建成通航。同时届时福州长乐机场将成为福建首座的4F 级的机场，航空服务能力和国际辐射能力将大幅提升。同时我们也会在重点建设机场中保区，打造省内首个空港综合保税区，提升区域国际物流保税加工能力。在港口方面，我们将加快提升码头的辐射能级与服务品质，用更高效稳定的物流通道吸引更多货源到浪旗货运码头，加快牛头湾10至11号泊位、牛坑湾填海等重点项目建设，加强与牛头湾5至9号泊位、闽江内港区整合等项目的对接，持续优化闽江通海航道，全面提升港口综合效能，助力福州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好的，
1: 很具体也很全面了哈。
0: 是的，
1: 包括机场啊、港口的双轮驱动啊，福州对外开放的能级可能也能够再上一个新的台阶。那接下来的是。

0: 时间呢，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咨询了解，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我们今天上线的单位是福州左海集团。那现在呢，我们三号线有一位范先生哈，范先生您好。
1: 哎，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就是福州这边的六号线西延段什么时候会动建？
0: 什么线？
2: 六号线的西延线是吗？
1: 对。
0: 哦，六号线西延线。这个是不是属于我们左海集团的职能范畴呢？
2: 哪位嘉宾来回答一下？
0: 哪位来回答一下？好，念总。
3: 那个应该属于地铁范围吧？六号线。
0: 六号线的西延线不属于我们的哈。好的，
2: 那没关系，我们这个问题呢，导播已经帮您记录下来，好不好？
0: 记录一下哈。
2: 对，我们再问一下相关的单位，好吗？
0: 范
2: 先生。好。
0: 哎，好，再见。
2: 我们接下来还有一位陈先生哈，你好，陈先生。
0: 陈先生您好。
4: 主持人你好。
0: 您请说。
4: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咱们长乐机场二期建设的情况，大家都特别关心这个。
2: 是的。
0: 刚才有人问的是长乐机场的
2: 高速
0: 二期，您现在想问的是长乐的机场二期是吧？
2: 就 T2 航站楼。
0: T2 航站楼。
4: 想问一下这个大概什么时候能建成投用呢？
2: 大概的具体情况。好的，我们来请潘总来继续我们解答一下。
0: 好，潘总。
5: 长乐机场二期扩建哈，就是看看 T2 航站楼，预计是今年能够投入运营。现在都在紧锣密鼓的做相关的建设工作了。这个机场建成后将成为福建省首座的4F 级机场。可以起降空客 A380 这样的大型客机，年旅客吞吐量可满足3600万人次。到时候啊，整个机场的出行体验和国际的通达性将全面升级。
0: 2026年投入运营，就今年了。
5: 今年了。
0: 大概在上半年、下半年有没有可能？投入一下。
5: 六月份我们会做一个第一个试的哈。
0: 陈先生，大概在今年好不好？
2: 对。
0: 具体的，
4: 好的，
0: 我们再关注一下新闻，什么时候具体的可以。
2: 基本上今年年底前是肯定可以的哈，因为我们具体的时间呢还要通过验收啊各个方面的一些计划，对，
0: 好不好？
4: 好，谢谢。
0: 好，陈先生，再见。张女士，
2: 好，我们今天热线特别多哈，张女士你好。
6: 你好。
0: 请讲。
2: 您说，
6: 我想我在福州工作，听说近期烂泥码头会开通货运功能，
0: 张女士，这样能不能先把您边上那收音机先关一下？
2: 对，
6: 收音机。
0: 对，
6: 稍等，
0: 声音特别大哈。
6: 现在可以了吗？
2: 可以，您说。
0: 您请说。
6: 我在福州工作，听说近期烂泥码头会开通货运功能，请问是真的吗？
2: 好，福州的烂泥码头什么时候能够开通货运的功能，是不是真的哈，潘总？
5: 浪琴货运码头哈，这个项目这个是在上个月竣工验收了。即将开通内贸货运业务。这个货运码头的投用，这个可以有效打通内陆地区，就是闽江上游啊，和我们整个沿海港口之间的物流通道。这个助力我们福州市江海联运体系的建立，进一步推动南平和三明跟我们福州的上海协作。
2: 好的，
6: 谢
2: 谢，
6: 谢
2: 谢张女士。
0: 好，再见。沈先生哈，我们来接听他的电话。你好，沈先生。
7: 你好。
0: 请讲。
7: 我是住在那个罗源B里，然后就看见那个最近那个车啊，特别的多，都在下面那个填什么的。以后这一块地是拿来填的，是干嘛用的呀？
0: 罗源的B里乡
2: 是吗？
7: 对，B里乡是填海吗？对。
2: 想问一下这一块土地以后是打算做什么的？
0: 我们在罗源B里这块也有动作，
5: 是我们的项目。这位B里乡的朋友您好哈，您这个对家乡的发展很关注啊。你提到的这个是我们左海集团建设的罗源湾、牛坑湾港口及加工物流区填海工程。这个项目呢，在你们家乡牛坑湾填海后，将形成大概有720公顷的港口与产业陆域。将来会打造出前港后园，前面是港口，后面是园区的全产业链，发展临港工业、现代物流，带动就业，振兴乡村，将成为罗源湾北岸核心的产业集聚区。同时，在这块地上，我们也在谋划配套建设，像高速公路啊、支线铁路的一些站点啊，我们要努力实现这个公铁海多式联运。 把这里打造成。

0: 罗永安北岸核心的产业聚集区。好，谢谢。
1: 好，
2: 好，谢谢。
1: 谢谢。
3: 好，再见。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朋友叫做别叫我全名，他说当贵路通了以后，会不会让北二更加的拥挤？这都是属于大车呀。
1: 这是网友的问题哈。
3: 单
1: 贵
3: 路是属于哪一块？北二我们知道，但单贵路这是属于市区的路呢，还是属于我们这个周边的路段啊？说这个单贵路属不属于我们现在左海集团的？哎，好，潘总，
4: 单贵路应该是连江县正在建设的一条普通公路。这个不是我们左海的。那对北二通道的一个通行压力的情况，我们也会去了解一下。
3: 好。
1: 其实我们听完以后发现哈，好像我个人的理解是，比如说从福州城区通向像郎奇啊，通向福清啊，或者是闽后等等的一些大的高速公路，可能属于我们左海集团来建设。那么一些比如说像一些市区的一些小的路，可能就不属于我们建设的。
3: 对，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阿宝哥的朋友的问题，他说今天北三环积水比较严重啊。这个在修路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考虑到内涝北三环？那北三环这一块属不属于我们左海集团的这个在建啊，或者是接下来可能会修的？好，
5: 北三环应该是建设是应该是2008年左右应该建设的。应该是2012年左右应该通车的。通车的，我们通常叫它叫机场开放段，目前现在的也是我们机场这个通道的一部分。那目前这个已经建设通行运营应该是15年左右了。15年左右了。那在施工过程中，应该我们都得严格按照施工这个设计标准去实施的啊。那目前可能局部在大雨比较来的时候，暴雨来的时候啊，应该可能一下子可能排水不是很及时。那我们现在目前我们交接我们左海呢交建，包括承担着我们这条路的养护工作所以说如果说有往这个群众啊，如果有反映这种积水问题那可以把具体的一些地点到时候留言在这边，我们会第一时间进行清理，确保我们路面的一个通行的个安全。
3: 那林总刚刚说的，我能不能理解成北三环是咱们左海集团建的，但建了很多年，现在可能它的整个维护啊这个权属可能都已经移交到其他的部门，对吗？
5: 它的权属应该还是我们这个省里面的管理公司的。省公司的。这个目前我们现在是管养是在我们福州市，在我们这边
3: 也还在我们左海哈。
5: 对，在我们左海。
3: 好，明白了。好，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大家有更多的问题想咨询或者是了解哈，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上线单位是福州左海集团。大家如果有关于高速铁路啊，还有机场港口的进展啊，优措公寓的拎包入住啊，还有社区食堂更加的便民惠民，以及新能源充换电等等一些问题想咨询或者是了解，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6: 阿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7: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6: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阿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7: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6: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7: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
6: 不占道，街面干。

0: 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2: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嘿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化。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3: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站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3: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3: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3: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2: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4: 北京时间9点整。
5: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5: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6: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7: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5: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3: 不对，要1年才清零。
5: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6: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8: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6: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9: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那我们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福州左海集团啊。为了顺应城市的发展呢，左海集团积极践行国企的社会责任，打造左海好生活品牌，推出了优措长租公寓、大梦阅读空间、左海烟火错啊社区食堂，把这个民生服务啊做到了咱们家门口。接下来呢，继续有请我们的相关负责人啊介绍一下，今年咱们在民生安居便民服务方面都有哪些具体的举措呢？
10: 我们要请到的是工业园区集团的林总。林总你好。
11: 好了，主持人。
12: 我们以左海好生活为核心，构建产业加服务加人文加生态的完整生活服务闭环，在居住方面持续做大做强优措的长租公寓，目前运营的近16000套的房源，覆盖福州800个社区，为新青年新市民提供一个稳定安心高品质的一个居住的选择。在人文服务方面，我们落地的左海阅读文学空间面向市民免费开放，让书香走进社区。

0: 阮明鑫在便民惠民方面打造卓海烟火处国企社区食堂，解决群众吃饭难的难题，提供平价、安全、有烟火气的餐饮服务，真正把民生温度送到群众身边。
1: 好，感谢林总哈，从住的安稳到吃的放心，然后当然生活还是要有品质的哈，卓海好生活也是实实在在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接听大家的热线，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一号线是邱女士，邱女士您好。
2: 你好，我是想租一下那个靠近地铁5号线的四房，请问有哪些小区可以推荐的？然后可不可以线上看实景？
1: 想要租地铁5号线附近的四房啊？
3: 对，优厝的这个房型哈。
1: 邱女士，您家几口人？四房。
2: 大家庭
1: 。
3: 优厝的附近哈。
1: 那
3: 有请林总。
1: 林总。
0: 地铁5号线沿线上有一个萨度新月，霞境新城，联建新月，福安新城，等等一些小区，90到135的平米的三房到四房都齐了齐全，可以通过那些优厝公寓一个小程序，还有一个是 APP， 可以线上就查看720度的全景，还有一些实拍图，线下也可以预约专属的管家1对1的进行带看，
3: 好，邱女士哈，您可以关注一下这个优厝公寓的小程序哈，在这个小程序上面就可以看了。
1: 135，那这个邱女士刚刚想要挑的是这个4居室的，就是四房的，
3: 比较大套的。
1: 有四房的，就是135吗？还没有什么其他的面积可以选？
0: 基本上90到135，
1: 就差不多135哈。邱女士，135的房子你可以考虑一下，好不好？去看一下。好，
3: 邱女士已经挂掉了。
1: 那其实还想问一下那个林总哈，刚刚邱女士的这种情况，就等于是说，咱们比如说她要挑135平米的这个房子，那这个房子的4居室，它的装修都是一样的，对不对？我的理解，这个朝向肯定应该都是差不多的。
0: 实际上是我们户型比较多，然后风格上像箱体是比较类似，配置的水准是差不多的。但是
1: 拎包入住吗？
0: 对于每个户型的装修上还是有差异化的。
1: 就看。
3: 所以其实可以实地看一下，
0: 对，实地看看，
1: 那就拎包入住，
0: 拎包入住，通过 APP
1: 电器也都有。
0: 都有，
1: 可以。
3: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网友的一个问题哈。
1: 是，
3: 这位网友叫做麦文，他说优厝公寓在静安区的王庄附近有没有呢？健身房有吗？健身房可不可以免费使用？
1: 先看一下，先说一下王庄附近有没有。
0: 王庄附近我们目前是比较少的房源，原来在应该资阳有一些那个，原来是少量的。
1: 那这个房源我们在哪里可以看得到？
0: 还是在
1: 优厝公寓
0: 的小程序或者优厝公寓的 APP 可以查到。我们所有房源都在 APP 跟的小程序上是公开的。
1: 那咱们的公寓不用说王庄哈，就刚才比如说其他地方的这些公寓有没有健身房？配套的，
0: 它不同的小区不同的配置。我们一般在集中公寓的时候，在优厝集中公寓会有配套一些健身房，
1: 好，
0: 其他就是在原来是安三环一些小区里面的就比较少一点，
1: 有没有收费？
0: 只要有配置的健身房都是免费的。
1: 好，大家可以自由的进行一个选择。
3: 对，好，
1: 一号线是郑女士。
3: 好，你好，郑女士。
1: 你好。
4: 你好，刚刚听你们说那个优厝小程序听起来很方便，那其实想问一下，除了看房还有什么其他特别的功能吗？
1: 看房选房可能还
3: 有
1: 没有
3: 别
1: 的
3: 功能
1: 啊？
0: 优厝的公寓小程序跟 APP 中有一个这个合租的室友的匹配功能，这是为合租的用户设计的一个特色的功能。当你查看那个合租房间的时候，系统可以同步展示该套间其他合租房间室友的性别职业的标签，比如他职业是互联网行业啦，还教师等等甚至还有一些星座可以作为你的租住的一个参考，你也可以根据这些信息去判断，就是一个更合适的一个选择
3: 就可以了解到舍友的一些比较公开的信息，
1: 就看一看你们合不合，合不合适好不好，郑女士？各种的选择哈，如果说
4: 很方便，
1: 好，再见。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是
3: 3号线，
1: 三号线上是
3: 周
1: 女士，
3: 你好，周女士，
1: 你好，
5: 哎，嘉宾你好，
1: 周女士，请讲。
5: 我想问一下，就是现在优厝公寓大多都是小户型嘛，然后主要是给年轻人租的。

0: 像我们这种一大家子要住的四房房源特别少，就是想问我后面能不能适当增加点大户型四房的房源。
1: 您大概想租在哪个位置哈？有没有一个范围？
0: 大概想租在五四北那一带。
1: 五四北那一带哈，
2: 五四北相对比较大的房源。
1: 林总，大的那种四房的。
3: 像这样子哈，我们实际上有两种。目前一个是集中式的公寓，以年轻人小户型为主，这是整个小区都是长租公寓，还有一种是在小区里面展开一些那个租赁房，那小区的租赁房是大户型也有，小户型也有，大概是五四北里面就应该是有一定的房源在，有大户型也有的，你还是去那个 APP。优秀的 APP 还有是小程序上微信上可以查得到，
2: 没错，
3: 里面价格也是透明的，
2: 对，
1: 优错公寓小程序，
2: 没错，因为这个房源的信息它可能会有随时的变化啊，所以呢还是以 APP 上的实时的更新为准，
3: 有可能是今天被人退租了刚好有房源出来，
2: 对，
3: 有可能是满租掉了，有可能性，就不确定性，
2: 好，钟
1: 女士哈，去了解一下，
0: 好，
1: 再见。
2: 我们优错公寓这个小程序还是非常方便的哈，
1: 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方便的一些东西在里面，比如说可以匹配一下你的这个室友，对不对？
2: 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网友的问题。
1: 哪位朋友啊？芬，他说想要两室一厅的优错公寓，想和朋友一块合租，能不能合租呢？就我自己已经找好室友的这种情况下，
2: 也是可以的，
3: 完全可以。
1: 其实就是你们两个人一块把这一套租下来，
3: 我们更欢迎你们熟悉的人一起入住到里面去，这样生活下来你们也更和谐。
2: 还有一位网友，他想问一下，申请这个优错公寓有什么样的条件限制？比如说，有没有要在福州交社保啊这样的一些硬件的设置？
1: 有没有工资方面的要求？
2: 都没有，
3: 不需要。我们是。对于全体市民开放了，
1: 好，只要你有需求，你就可以来选择哈。
2: 是的，好，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叫做知识红茶，他说苍山学生街的附近，咱们有没有优错？苍山的
3: 学生街附近比较少，目前有一些房源我们也在收，那未来有可能在苍山街附近有可能会实现掉，具体因为我们在还是优错 APP 上跟那个小程序上可以里面有一个住宅地图，你可以实施到房源里面啊，你需要哪里的房源你去看一下里面是有相适应的在一起。
1: 好，
2: 我们来看这个问题，我觉得情绪稳定还问得挺好，他说优错可不可以支持短租啊？比如说我就租一个月的这种短租可以吗？
3: 跟这政策，我们这个做保障性住房要面对六个月以上的租期，不允许住短租来做，
1: 就至少你要六个月以上才可以哈。
2: 好的，
1: 再来看一下，
3: 是做保障性住房一个政策下一个支撑。
2: 明白。好，
1: 林总，有位叫猫的朋友哈，他说是这样子的，他说隔音不怎么样哦，凌晨两点楼上还在大声的外放，然后也没有人管。
2: 凌晨两点无论在哪儿，应该声音都会比较大，对，
1: 都意见都很大。
2: 对对对，
3: 实际上是我们是有做管家的，加上那个会讲到那个4.0客服，你们可以及时打电话，我们响应度是非常及时的，24小时，然后有些那个我们中立公寓是在一个社区里面，不是我们集中公寓，楼上住户可能是其他的，那物业就不是我们来管理，
2: 对，
3: 我们可以通过管家这种服务去提醒或者沟通来协调，降低这些那个居住的那个噪音，提高一些居住舒适性。
2: 明白。
1: 好，其实说实话哈，这个隔不隔音的问题，凌晨两点在哪儿我觉得都很吵。
2: 对，没错。
1: 那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建议这位朋友可以告诉我们你是哪儿的房子啊，然后我们也可以转交到我们林总这边
2: 相应的这个管家啊，管家也会帮他们提醒。
1: 我们的那个 APP 上面是不是也有这种投诉的功能呢？有没有这个投诉？
3: 有，
1: 也有，
3: 有，
2: 好的，好的，
1: 就万能 APP。
2: 就是说，在我理解，其实有两种的方式啊，一种是集中的啊，就是比如说像原来有这种各种各样的公寓啊，然后下面还有一些公共的活动空间，
3: 对，配套空间
2: 啊，这种是集中的。还有另外一种就是一些小区里面的闲置的资源拿来出租，
3: 上转
1: 好的，是好。那么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叫晚高哈，他公寓里面是天然气呢还是煤气啊？公共的水电平不平摊呢？
2: 这都是特别细节的，
1: 对对对，真的很细节的东西了。租房
3: 集中公寓我们是没有供应那个暖气的，用电磁炉来做，这就从安全考虑来出发来做，因为小户型，考虑，然后水电肯定是公摊是有的，然后集中公寓你是按照收管理费，就是集中公寓是管理费在水电里面都已经融合在一起的，但是在社区里面呢是公居的水电是按照物业的已经分摊掉了，
2: 明白。好，
3: 然后这社区的租赁房里面是供应暖气的，
2: 对，
3: 跟那个我们平时住的住宅是一样的。

0: 区别哈，跟租房一样的。好，
1: 对对，
0: 看一下一号线上有一位欧先生哈，你好，欧先生，嗯，
2: 欧先生你好，
3: 喂，你好，
2: 哎，欧先生什么问题，请讲。
3: 我这边是有了解到，好像左海景翠这边有一个大梦文学阅读空间嘛，就是这个是对外开放吗？是免费的吗？平时比如说有没有举办一些什么活动，我们可以参加的？
0: 嗯，大梦文学院是不是？好，这个具体的空间是什么样的情况？给我们介绍一下哈。
2: 嗯，同样问的。
4: 我们在每个项目正式交付之前，我们左海阅读空间是向全体市民是免费开放的。
0: 嗯，
4: 时间大概是每天早上的9点到晚上的18点，可以通过左海的好生活小程序进行预约。目前我们左海阅读空间已经在景翠，还有金山文翠，还有滨江市民广场、业主的生活馆等等项目在已经落地了。其中景翠的阅读空间是跟大明书屋是联名合作的，长度大概是有3000册，设有阅读区，还有少儿角。我们一般会常态化开展读书分享、文化沙龙、艺术雅集等一些活动，也欢迎市民前来打卡。后续我们也还会开放一些新的项目，也同步是规划配置一些左海阅读空间，覆盖社区的会所、架空层等一些配套区域，持续把优质的文史资源下沉到居民的生活场景，给广大的群众打造触手可及的公益文学的服务的新阵地。
0: 嗯
2: 嗯，
0: 好的，
2: 好，
0: 欧先生，
2: 欧先生，现在目前是免费的哈。
0: 嗯，
3: 好的，
0: 谢谢，
2: 好，再见。
0: 而且其实前两天我还在朋友圈里面看到这个景翠的阅读空间和大梦书屋联名的哈，装修各方面都特别的好看，真的大家可以去打卡一下的哈，
2: 可以去打卡，就可以去，特别是在周边的朋友哈，带着小朋友可以去这个看一看。
0: 好，二号线上
2: 胡女士，
0: 胡女士哈，你好，胡女士，
2: 嗯，你好，
5: 哎，你好，你好，
2: 哎，胡女士，请讲，
5: 好。嗯，我想问一下咱们那个社区食堂的事情，想问一下那个，嗯，对对对，食堂它是有多少菜啊？现在它会比外面便宜吗？
2: 我也很想知道，
0: 这个价格上的问题哈。
2: 是啊，那这个问题我们要请到的是左海集团的
0: 陈
2: 总。
0: 嗯，
6: 你好，这位听众，我们每日供应30种以上的菜品，都是小锅现炒，拒绝使用预制菜。那菜品主打传统闽菜和家常味。每个月根据时令、居民反馈和节日更换菜单，这个米饭是免费续的，而且所有菜品的综合价格会比周边便宜大约10%。
0: 嗯，就相对来说会便宜一些的哈。
2: 嗯，
0: 胡女士，
2: 花样也比较多。
5: 好的，谢谢。
0: 好。
2: 好，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哈。山那边他说。
0: 广厦社区的食堂，社区食堂为什么关了啊？这个广厦社区的是我们左海的这个食堂吗？
2: 我们
6: 目前不是
0: 啊，
2: 哦，目前不是。
0: 哦，
6: 这个因为社区食堂这个目前我们只有就是这个在台江区上下行金马花园底商，
0: 哦，
6: 那么目前这左海集团是唯一一个社区食堂，那后续还会有一定根据实际的情况会有扩张的计划。目前刚刚这个网友上提到的这个目前还不是属于左海集团的设计师他。
0: 嗯，明白。好，刚好有一位网友问题问得特别好，他说我一直以为这个社区食堂是国家免费提供给大年龄的老年人吃的，这个其实我们年轻人也是可以去吃的，对不对？
6: 这个是全面对社会开放，不分年龄段，就是对于社区的一些老人会有一些特殊的照顾，
2: 会有更多的一些优惠啊，特殊的一些照顾啊等等的哈。
0: 明白。好，
2: 苗苗刚问的这个问题就是有几家。
0: 刚刚说了还只有一家哈，
6: 目前只有一家，
2: 目前只有一家哈。
0: 好，
2: 一号线，一号线郑女士。
0: 你好，郑女士。
2: 你好。
7: 哦，喂，你好。
2: 嗯，请讲。
7: 哦，我想问一个，就是关于设计食堂，除了吃饭，然后能买菜、能送餐吗？
0: 哦，还要外卖，
2: 要求还挺高。目前我们现在这个食堂能不能买送菜呀，啊？
0: 送
2: 餐，啊？
0: 送外卖哈。
6: 我们是提供外卖点餐的。
0: 嗯，
6: 新鲜食材直供。还有这个食堂中还有这个涉及到便民角，便民角就是热水啊、充电啊、雨伞啊这一系列服务。那么下一步还将继续推进这个上门送餐，就针对社区老人不便出行的就进行上门送餐。
2: 那我的理解是外卖可以的，食材也可以，
6: 食材也可以。
2: 我今天想吃个回锅肉，连肉带大蒜啥都有，葱叶蒜叶。
0: 其实它就相当于一个社区的一个便民的一个机构哈。
6: 是的
2: 那太快乐了，住在这个附近。好，那么
0: 二号先生还有一位林女士哈，你好林女士。
2: 林。

0: 女士，
1: 你好，
0: 哎，请讲。
1: 我想了解一下社区食堂安全有食品的安全有保障吗？
2: 嗯、
1: 然后还有没有适合老人家的那种健康餐？
2: 嗯，就是、
0: 哦、老人的健康餐。
2: 嗯，我们一个来回答哈。首先就是健康安全有没有保障啊？
0: 嗯、
2: 有没有相关的一些卫生监管啊之类的？
3: 这个是我们是这个常态化建立这个常态化检查、纪检专项督查双重监督机制。

0: 精。
1: 嗯啊、哦，那它
2: 健康餐哦。
1: 对，
0: 那从健康的角度来讲，这个我们是有推出低糖、低脂、少油的这个健康菜品，
1: 嗯、
0: 适配老人、慢性病群体。
2: 嗯，
0: 可以
1: 都可以吃，
2: 都可以选这种的。
1: 好，
2: 好不好，林女士？
1: 好
3: 哦，好的，
2: 哎，好
1: 谢谢
2: 好，再见，
1: 嗯，
2: 好，那么这个，
1: 我们今天
2: 午餐的问题，我们就先聊到这儿，
1: 是的哈，
2: 我们接下来聊一聊出行的问题哈，
1: 好的，
2: 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咨询了解，可以继续。

0: 对不会去偷一度电，也不会去多算零分钱。然后同时呢，我们的安全这一块呢，我们以国标级的防护会杜绝一个漏电跟灰线充电的这种安全隐患，也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安心规范的一个两轮车的充电服务。
1: 嗯，陈女士，像更多的是针对的是外卖骑手这一块哈。
2: 对。好的，
3: 好的，谢谢
1: 陈女士，再见。
2: 我觉得其实这样还特别好哈，就是对于外卖骑手啊这样的一些时效性要求比较高的，可以及时的换电啊。对于我们老百姓的话，充电其实就已经足够了，
1: 挺好的哈。看一下这位微信网友叫兜里有糖，他说充电有没有月卡、
2: 年
1: 卡开不开呀、
2: 有没有一些优惠的一些？
1: 对啊，我充年卡有没有优惠呀、
0: 我们。就是有一些在我们 APP 上会珠海易充的这种 APP 上，它会有，我们会有开通这种，比如会员的，比如说一个月我们9.9或者9.9这种的会员服务，然后呢，它会有一些在充电的过程会有一些优惠的这种的啊，是这种。
2: 嗯，明白。左海易充的 APP、对不对？
1: 对，
0: 左海易充的小程序这边
2: 啊，小程序也有。好的，
1: 好，直接在这个上面就可以了。
2: 对，我想问一下，这种的像两轮车、电动车的这种充电的场地，它一般是在什么样的场地比较多呢？
0: 它大部分集中在两个场景嘛，一个是家里的这种社区的，就是我们跟物业和我们在社区投建的，
2: 在小区里面的，是不是？
0: 对，
1: 小区里面，就社区里面的这一块的充电，
0: 这是一种。那另外一种是在工作的地方，就比如说集中的，像这种工业园区啦，然后后面的集中的办公点的这种的啊，
2: 明白。
1: 主要还是和这个社区或者是和这个单位合作的
2: 啊，就是以咱们方便老百姓为主这个前提哈。
0: 是。
1: 好，感谢。好，那么时间也。过得很快哈，那今天节目内容也接近尾声了。那接下来如果说大家还有一些问题想咨询或者了解，你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后给我们留言。我们接下来呢也将会邀请我们的嘉宾为大家一一的进行答复。那么接下来我们最后有请的是念总来说一说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感受。念总。
4: 好的，感谢市民朋友的信任、建言与监督。今天提的每一条问题都是我们今后改进工作的动力。珠海集团将始终以群众需求为导向，加快交通项目建设，提升枢纽服务能级，坐实安居惠民，完善绿色出行，把民生实事办细办实办到群众心坎上。欢迎大家继续通过热线与我们沟通，同心共建有福之舟。谢谢。
1: 好，感谢念总，也感谢今天左海集团的各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我是洪真，
2: 我是俊堂，代表今天的
1: 编导张璐导播林倩和郭佳，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接下来请收听先锋早新闻重播。
1: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先锋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欢迎收听先锋早新闻。
3: 今天天气小雨，气温21到25度，明天小雨，气温22到27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福州港江阴港区持续拓航线，整车出口实现跨越式增长；
3: 市政府召开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
2: 福州市“15五”规划纲要发布；
3: 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暨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将于5月21号至6月21号在福州举办。
2: 福州市内免税店线上首单落地，出境旅客可线上下单，机场提货。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
4: 牢记总书记嘱托，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
2: 作为全国主要港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重要枢纽及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港口，近年来，福州港江阴港区持续拓展国际航运版图。五一期间，福州至菲律宾达沃港专属周班航线正式开通，外贸航线网络进一步完善。依托叠加政策扶持，泊位扩容，腹地拓展多重利好，福州港持续做强丝路海运枢纽功能，稳步打造东南沿海商品汽车滚装出口黄金通道，以高水平港口开放助力共建一带一路与区域外贸高质量发展。五一假期，达飞集团正立路易斯轮顺利靠泊福州港江阴港区，标志着福州至菲律宾达沃港的专属周班航线正式开通，进一步完善福州港外贸航线网络布局。新航线开通后，将串联中国华南、菲律宾及

0: 东北亚主要港口，全面覆盖马尼拉南北港及达沃等菲律宾南北核心经济区域，构建起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经贸往来的高效物流链路。福港吉祥业务总监滕立波：
1: 我们嘉义港区将继续优化作业流程，提升通关效率，全力的保障航线的稳定运营，依托我们整个丝路海运的品牌优势，重点拓展印尼跟泰国的东南亚航线，以高水平的航运服务来赋能区域外贸高质量发展。
0: 据了解，近一年来，嘉义港区持续织密国际航线网络，麦瑞特斯巴新线、海捷中欧北极快线、中远海粤泰线等多条外贸航线相继开通挂靠。依托良好的港口硬件条件与航线拓展优势，嘉义港区外贸业务多点开花，汽车滚装出口更是跑出增长加速度。今年四月底，华山滚装轮满载1521辆中国造整车，从福州港嘉义港区驶向海外。至此，福州港嘉义港区2026年整车出口累计突破2万辆大关，仅用4个月就超过了去年全年出口总和。亮眼的数据背后，是海关、边检、海事等口岸单位出台的一系列高效通关保障措施在保驾护航。荣成海关驻福清办事处运输工具监管科副科长高翔：
2: 整车出口业务的特点是批量大、时效压力大、监管链条长。对此，我们设立汽车出口专窗，企业可以提前申报，实现车辆快速验放。同时，我们还上线了智慧港平台整车业务管理系统，实现车辆从集港到专船全流程的数字化跟踪。
0: 福州港嘉义港区内的硬实力建设，同样为效率提升提供了坚实底座。近50万平方米，相当于70个标准足球场大小的专业汽车堆场，为大批量整车堆存提供了充足空间。平均每小时210辆，最高277辆的装卸效率远超国内平均水平。2025年，福州港货物吞吐量突破3.45亿吨，外贸货物吞吐量首次突破1亿吨大关。这样的硬核实力也让福州港从全球403个集装箱码头中脱颖而出。2025年，世界银行与标普全球联合发布的集装箱港口绩效指数2020到2024显示，福州港跃居全球第二。福州嘉义港城经济区管委会自贸工作处副处长林慧：
2: 嘉义港城经济区管委会始终坚持以企业为中心，通过政策强力驱动，优化专船流程，升级码头设施等一系列组合拳，最大限度压缩船舶在港非作业时间，成为汽车产业走出去的坚实后盾。
0: 着眼未来，福州港的支撑力度仍在加码。上半年，福州发布《福州港口生产发展扶持政策2026到2028年》，增设外贸滚装船挂靠奖励和滚装通道港站一体运营服务奖励，加快打造嘉义港区商品汽车滚装出口东南通道。福建省福州港中心正牵头推进整车堆场扩容工程，预计2027年将新增2个滚装专用泊位，满足滚装船全天候靠泊。福建省福州港口发展中心嘉义港务站副站长翁无清：
3: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拓展江西、湖南、成渝等中西部腹地，开辟新兴市场航线，构建覆盖全球的滚装网络，把嘉义港区真正打造成东南沿海商品汽车滚装出口的黄金通道。
4: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5: 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吴贤德12号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向中美乒乓外交55周年纪念大会暨中美青少年体育交流系列活动启动仪式致贺信精神。按照省委市委要求，研究贯彻落实措施，审议2026海峡福州渔业周总体方案等，请听报道。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贺信精神，结合福州实际抓好贯彻落实，要认真落实五年五万重要倡议，持续扩大古岭园品牌效应，积极开展体育交流等各类活动，加强福州教院附中、福州

0: 三中等与美国友好学校的合作，吸引更多美国青少年来福州参访交流，让两国青少年在交流互动中增进了解，建立友谊，共同续写新时代古岭故事。要深化与美国塔科马市、檀香山市、德梅因市等友城合作，用好过境免签政策，拓展直飞国际航线，畅通人员往来与经贸人文交流渠道，达成更多务实合作成果，努力为促进中美民间友好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贡献福州力量。会议强调，要精心筹备2026海峡福州渔业周，按照市场化办会、节俭办会原则，有序推进活动策划、嘉宾邀请、接待服务、宣传推介等工作，力争办得更加精彩、更富成效。要充分发挥活动平台作用，围绕深远海养殖、绿色捕捞、水产品加工等领域，深化渔业产业交流对接，推进渔业技术创新，探索智慧渔业新模式、新路径，促进我市渔业高质量发展。要坚持活动搭台、经济畅戏，将渔业周与文旅促消费结合起来，办好渔业消费周等系列活动，以千年闽都的烟火气、文化味、生态美、松弛感，吸引流量人气，激活消费增量，推动福州文旅火爆出圈，持续长红。
1: 市政协人资环委课题组日前围绕筑牢闽江生态屏障、激活文旅产业动能专题协商课题，优化海洋资源市场化配置，推动我市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重点提案课题和加强福州国际湿地城市建设民主监督课题，赴福州新区长乐区开展实地调研。课题组先后深入侯宇乡侯宇村、闽江河口湿地公园、梅花古城等地进行现场考察，探讨如何统筹区域开发与生态保护，为福州探索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新路径献计献策，贡献政协的智慧与方案。下一步，课题组将继续深化学习，扎实履职，推动此次调研成果的有效转化，形成高质量的协商议政成果。
2: 权威发布。
3: 市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福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纲要分总论、分论和实施保障三大板块，共18篇75章。根据纲要，15、17，福州将面向全球、面向区域、面向两岸，建设更具竞争力、更具连接力、更具吸引力的现代化国际城市。到2030年，全面落实四个更大重要要求，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更大进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实现更大突破，两岸融合福州先行迈出更大步伐，海滨山水城市建设收获更大成效，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更大进展，人民生活品质实现更大提升，闽都文化更续传承发挥更大作用，社会治理提质增效彰显更大作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发达经济体水平，努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继续走在前列。在此基础上再奋斗五年，到2035年，全市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竞争力、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跻身国际先进城市行列，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城市，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中走在前列。
1: 省科技厅近日印发通知，启动福建省第11批引进高层次创业创新人才、创新人才项目申报遴选工作，计划择优遴选30名左右高层次人才，申报时间截止到6月25号。本次引才工作重点面向世界科技前沿，优先引进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紧缺人才，其中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制造、低空经济、脑机接口5大重点领域人才，入职时间认定门槛进一步放宽，可追溯至2024年1月1号。本次申报划分3类申报主体，分别为国内引进人才、海外引进人才及创新引进团队。其中，海外引进人才需满足境外3年以上工作经历，团队申报要求配备1名带头人及2名以上核心成员，青年团队可放宽任职要求。在支持政策和待遇方面，给予团队

0: 300万元，海外境外引进人才200万元，国内境内引进人才100万元补助。关注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
1: 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暨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新闻发布会昨天上午在我市举行。据了解，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暨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将于5月21号至6月21号在福州举办。今年活动将秉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开创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充分发挥福建对台独特优势与先行示范作用。今年招商月暨海交会精心设计了2+5+N 系列活动框架。二，即举办招商月启动仪式，即万商云集有福之州全球招商大会第28届海交会开幕式。五，及侨商、央国企、外企、台企、民企等5个招商主题活动。N 及12个县市区优势产业专场招商活动，以及第2届海峡两岸工业发展大会等 N 场招商和对台交流活动。大会现场还将设置经贸产业合作推介和服务体验空间，规划面积4万平方米，包括10个主题推介交流区以及5个配套服务和互动体验区。届时362家两岸企业将参与推介交流。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招商月暨海交会将聚焦工业、碳中和、新能源、两岸融合发展等核心议题，举办6场高规格经贸交流活动。中国人民大学将首次在海交会期间举办两岸融合发展主题学术会议。福建省台办副主任钟志刚。
2: 第2届海峡两岸工业发展大会由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台湾工业总会联合主办，将发布两岸工业领域首份合作倡议书，打造两岸工业界高级别的交流合作平台。2026两岸碳中和大会聚焦绿色低碳转型，搭建两岸双碳领域学术与产业合作平台。同时，第7届海峡两岸福州职工创新创业创造大赛、海峡两岸青年大学生工业设计作品交流活动旨在激活两岸民间与青年创新创造活力，促进两岸优秀人才互学互鉴。
1: 据了解，截至5月13号，已有70多家岛内工商团体、世界500强、中国500强、民企500强代表和重要台侨外等客商超1000名确认参会。大会已对接招商项目线索260项，其中88个项目包含台资项目14个，已取得实质性进展。
3: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
0: 眼下正值青梅成熟采收的旺季，在永泰县葛岭镇，2.8万亩青梅林迎来丰收，预计今年产量突破3万吨，即将大量上市。当地梅农抢抓农时忙采摘，各收购点有序运转，一颗颗青梅正成为助农增收、推动乡村振兴的致富果。在永泰县学历农业专业合作社，梅农们忙着采摘、分拣、搬运鲜果，一袋袋青梅在现场码放整齐，随后统一运往收购点和加工点，变身青梅酒、青梅干等特色产品销往各地。永泰是全国知名的青梅主产区，种植历史悠久。4月下旬以来，青梅进入全面采收期。为避免丰产不丰收，永泰县委县政府提前谋划，打出稳价保收组合拳，全力保障采摘、销售、加工全流程顺畅。当地依托梅百华、梅满天下等青梅加工龙头企业，在葛岭、成峰等主产区设立多个集中收购点，推行称重、定级、结算一站式服务，让梅农足不出镇就能完成鲜果销售。福建永阳振兴乡村发展有限公司运营部经理陈超。
4: 那我们今年是上线了我们永阳分采的小程序，那这样的话我们减轻了我们整个收购期间的一些比如说付款还有对账工作，我们一些手写单据的时候可能出现手写错误，然后农户不小心遗失了自己的单据，导致没法对账，那我们全都转到小程序上了以后，就避免了这些问题。
0: 永泰县葛岭镇蒲边村党支部副书记廖锦昭。
5: 政府不管不单单是

0: 把产引进来，然后还有跟企业沟通，把价格给兜住。那农户每年收入还有一个保障，对农民生产它有个积极性，老百姓心里会比较安心一点。
1: 小小的青梅果致富大产业，如今永泰通过完善产业链、保障销售链、提升价值链，推动青梅产业从零散种植走向集群发展，不仅让梅农稳定增收，更让特色农业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把绿水青山真正转化为村民致富的金山银山。
2: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3: 12号，位于鼓楼区恒力城商场的福州室内免税店完成线上渠道开通后的首笔订单。消费者吴女士通过线上平台购买的商品，经工作人员打包密封送至福州机场指定提货点。按订单计划，吴女士将于本月23号在提货点提取商品，然后乘飞机前往澳大利亚。福州室内免税店经理周菊表示，该店已开通线上渠道，旅客只要持60天内从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出境的有效机票，在网上商城完成出境行程及购票证件核验，就能在线上完成免税商品的挑选、下单和支付。出境当天，提货人凭出入境有效证件、购物凭证及乘机凭证，在机场提货点即可现场取货，全程轻松便捷。据了解，福州室内免税店线上渠道已接入中缅海南官方商城的出入境免税板块，与线下店同步经营，涵盖酒、香包及鞋靴、钟表、眼镜、化妆品、洗护用品、摄影设备、可穿戴设备等多个品类。
1: 福建旅居永泰服务站挂牌暨永泰县旅居产品推介会日前举行。活动现场，福建旅居永泰服务站、永泰县旅居研究院、全民阅读推广驿站及福建旅居线上平台四大站点同步挂牌运营。据了解，福建旅居永泰服务站通过政策宣导落地、旅居联盟共建、新业态孵化培育、配套设施统筹指导及旅居品牌推广等举措，为旅居者、经营者、投资者及村集体提供全链条精准服务。永泰县旅居研究院聚焦县域旅居产业发展课题，开展专项研究与决策咨询，为产业发展提供坚实的学术支撑与智力保障。全民阅读推广驿站通过搭建乡村阅读空间，丰富旅居产品的文化内涵，提升旅居体验的人文价值。福建旅居线上平台整合了住宿预订、体验预约、特产购买等全链条服务功能，实现旅居服务一键化、闭环运营。
3: 这才5月初，冬葵杨梅就上市了。市民邱女士昨天在水果店里看到冬葵杨梅和福宫杨梅时，惊喜地告诉记者，商家表示，今年借助新技术，可以将部分原来6月上市的杨梅品种上市时间提前1个月左右。而在福州各大商超，盒装精品杨梅也大量上新。不过呢，目前市场上的杨梅价格颇高，例如冬葵杨梅售价约每公斤100元，福宫杨梅约每公斤70元，云南杨梅约每公斤65元，其他品种约每公斤48元。整体来看，早熟杨梅的价格在每公斤48元至100元之间。据了解，随着各产区杨梅陆续成熟，价格将逐步回落。综合各主产区上市节奏，消费者若想买到价格亲民、品质上佳的杨梅，5月底6月初是最佳时机。
4: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呈现，呈现。
1: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商务部日前公示首批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共40个城市，5月8号公示期满，福州市成功入选，成为福建省唯一获此殊荣的城市。
3: 好年华据福州2026届毕业生及2027届实习生专场招聘会12号在福建商学院马尾校区举行，活动汇聚超60家优质企业，涵盖商贸物流、汽车制造、信息技术等多个行业，满足应届毕业生求职、在校学生实习的双重需求。
1: 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复旦大学附属华山附一医院将于今天

0: 8:30到11:30举办义诊活动，现场为市民免费提供国内顶级专家一对一精准诊疗、健康咨询、病情解读、用药指导等专业服务。
1: 在闽侯县大湖乡岭头村，以萤火虫为主题的迎新体验带及配套露营基地将于今年6月正式对外开放。今年露营地和露营木屋不收取任何费用。
0: 今天的先锋早新闻编辑宋静，播音陆星、俊堂，监制邱伟军。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请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黑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3: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站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1: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1: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1: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2: 那一抹城管蓝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3: 北京时间11:00，
4: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5: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6: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7: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8: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9: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10: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9: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1: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如果你真的能种出一种代表爱的花，你会叫它什么？
1: 我想叫林静雪。

0: 12点整。一条中轴线，自平山脚下出发，过野山，经三方七巷到盛夏行，跨岷江直至烟台山，浓缩了福州建成以来2200多年的光阴。临水浩山，与苍山分为两江，环拥苍山至马尾，东流入海。两江四岸，山清水秀，生态优越，港口城市，草隐江湖，历尽南海，底蕴深厚，山水之城，沿江向海，有福之州，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福州。
1: 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荣城点点滴滴，先锋五新闻。
2: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先锋五新闻，我是依然。我们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福州港江阴港区持续拓航线，整车出口实现跨越式增长。市政府召开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暨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将于5月21日至6月21日在福州举办。福州市内免税店线上首单落地，出境旅客可线上下单，机场提货。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2: 作为全国主要港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重要枢纽及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港口，近年来福州港江阴港区持续拓展国际航运版图。五一期间，福州至菲律宾达沃港专属周班航线正式开通，外贸航线网络进一步完善。依托叠加政策扶持，泊位扩容，腹地拓展多重利好，福州港持续做强丝路海运枢纽功能，稳步打造东南沿海商品汽车滚装出口黄金通道，以高水平港口开放助力共建一带一路和区域外贸高质量发展。五一假期，达飞集团正立路易斯轮顺利靠泊福州港江阴港区，标志着福州至菲律宾达沃港的专属周班航线正式开通，进一步完善福州港外贸航线网络布局。新航线开通后，将串联中国华南、菲律宾及东北亚主要港口，全面覆盖马尼拉南北港及达沃等菲律宾南北核心经济区域，构建起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经贸往来的高效物流链路。福港吉祥业务总监滕立波：
3: 我们江阴港区将继续优化作业流程，提升通关效率，全力的保障航线的稳定运营。依托我们整个丝路海运的品牌优势，重点拓展印尼跟泰国的东南亚航线，以高水平的航运服务来赋能区域外贸高质量发展。
2: 据了解，近一年来，江阴港区持续织密国际航线网络，迈瑞特斯巴新线、海捷中欧北极快线、中远海粤泰线等多条外贸航线相继开通挂靠。依托良好的港口硬件条件与航线拓展优势，江阴港区外贸业务多点开花，汽车滚装出口更是跑出增长加速度。

0: 今年四月底，华山滚装轮满载1521台中国造整车从福州港江阴港区驶向海外。至此，福州港江阴港区2026年整车出口累计突破20,000辆大关，仅用四个月就超越了去年全年出口总和。亮眼数据的背后，是海关、边检、海事等口岸单位出台的一系列高效通关保障措施在保驾护航。荣成海关驻福清办事处运输工具监管科副科长高翔：
1: 整车出口业务的特点是批量大、时效压力大、监管链条长，对此我们设立汽车出口专窗，企业可以提前申报，实现车辆快速验放。同时我们还上线了智慧港平台整车业务管理系统，实现车辆从集港到专船全流程的数字化跟踪。
0: 福州港江阴港区内的硬实力建设同样为效率提升提供了坚实底座，近50万平方米，相当于70个标准足球场大小的专业汽车堆场，为大批量整车堆存提供了充足空间，平均每小时210辆，最高277辆的装卸效率远超国内平均水平。2025年，福州港货物吞吐量突破3.45亿吨，外贸货物吞吐量首次突破1亿吨大关。这样的硬核能力也让福州港从全球403个集装箱码头中脱颖而出。2025年，世界银行与标普全球联合发布的集装箱港口绩效指数2020至2024显示，福州港跃居全球第二。福州江阴港城经济区管委会自贸工作处副处长林慧：
2: 江阴港城经济区管委会始终坚持以企业为中心，通过政策强力驱动，优化专船流程，升级码头设施等一系列组合拳，最大限度压缩船舶在港非作业时间，成为汽车产业走出去的坚实后盾。
0: 着眼未来，福州港的支撑力度仍在加码。上半年，福州发布福州港口生产发展扶持政策2026至2028年，增设外贸滚装船挂靠奖励和滚装通道港站一体运营服务奖励，加快打造江阴港区商品汽车滚装出口东南通道。福建省福州港中心正牵头推进整车堆场扩容工程，预计2027年将新增2个滚装专用泊位，满足滚装船全天候靠泊。福建省福州港口发展中心江阴港港务站副站长翁无清：
3: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拓展江西、湖南、成渝等中西部腹地，开辟新兴市场航线，构建覆盖全球的滚装网络，把江阴港区真正打造成东南沿海商品汽车滚装出口的黄金通道。
4: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吴贤德12号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向中美乒乓外交55周年纪念大会暨中美青少年体育交流系列活动启动仪式致贺信精神，按照省委市委要求研究贯彻落实措施，审议2026海峡福州渔业周总体方案等。请听报道。
5: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贺信精神，结合福州实际抓好贯彻落实，要认真落实5年5万重要倡议，持续扩大古岭园品牌效应，积极开展体育交流等各类活动，加强福州教院附中、福州三中等与美国友好学校的合作，吸引更多美国青少年来福州参访交流，让两国青少年在交流互动中增进了解，建立友谊，共同续写新时代古岭故事。要深化与美国塔科马市、檀香山市、德梅因市等有成合作，用好过境免签政策，拓展直飞国际航线，畅通人员往来与经贸人文交流渠道，达成更多务实合作成果，努力为促进中美民间友好、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贡献福州力量。会议强调，要精心筹备2026海峡福州渔业周，按照市场化办会、节俭办会原则，有序推进活动策划、嘉宾邀请、接待服务、宣传推介等工作，力争办得更加精彩、更富成效。要充分发挥活动平台作用，围绕深远海养殖、绿色捕捞、水产品加工等领域，深化渔业产业交流对接，推进渔业技术创新，探索智慧渔业新模式、新路径，促进我市渔业

0: 高质量发展，要坚持活动搭台、经济畅叙，将渔业周与文旅促消费结合起来，办好渔业消费周等系列活动，以千年闽都的烟火气、文化味、生态美、松弛感吸引流量人气，激活消费增量，推动福州文旅火爆出圈，持续长红。
1: 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暨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新闻发布会昨天上午在我市举行。据了解，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暨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将于5月21日至6月21日在福州举办。今年活动将秉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开创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充分发挥福建对台独特优势与先行示范作用。今年招商月暨海交会精心设计了2+5+N 系列活动框架，二即举办招商月启动仪式暨万商云集有福之州全球招商大会、第28届海交会开幕式，五及侨商、央国企、外企、台企、民企等五个招商主题活动， N 及12个县市区优势产业专场招商活动，以及第二届海峡两岸工业发展大会等 N 场招商和对台交流活动。大会现场还将设置经贸产业合作推介和服务体验空间，规划面积4万平方米，包括10个主题推介交流区以及5个配套服务和互动体验区，届时362家两岸企业将参与推介交流。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招商月暨海交会将聚焦工业、碳中和、新能源、两岸融合发展等核心议题，举办6场高规格经贸交流活动。中国人民大学将首次在海交会期间举办两岸融合发展主题学术会议，福建省台办副主任钟志刚。
2: 第二届海峡两岸工业发展大会由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台湾工业总会联合主办，将发布两岸工业领域首份合作倡议书，打造两岸工业界高级别的交流合作平台。2026两岸碳中和大会聚焦绿色低碳转型，搭建两岸双碳领域学术与产业合作平台。同时，第七届海峡两岸福州职工创新创业创造大赛、海峡两岸青年大学生工业设计作品交流活动旨在激活两岸民间与青年创新创造活力，促进两岸优秀人才互学互鉴。
1: 据了解，截至5月13号，已有70多家岛内工商团体、世界500强、中国500强、民企500强代表和重要台侨外等客商超千名确认参会。大会已对接招商项目线索260项，其中88个项目包含台资项目14个，已取得实质性进展。眼下正值青梅成熟采收的旺季，在永泰县葛岭镇，2.8万亩青梅林迎来丰收，预计今年产量突破3万吨，即将大量上市。当地梅农抢抓农时忙采摘，各收购点有序运转，一颗颗青梅正成为助农增收、推动乡村振兴的致富果。在永泰县学历农业专业合作社，梅农们忙着采摘、分拣、搬运鲜果，一袋袋青梅在现场码放整齐，随后统一运往收购点和加工厂，变身青梅酒、青梅干等特色产品销往各地。永泰是全国知名的青梅主产区，种植历史悠久。四月下旬以来，青梅进入全面采收季。为避免丰产不丰收，永泰县委县政府提前谋划，打出稳价保收组合拳，全力保障采摘、销售、加工全流程顺畅。当地依托梅百华、梅天下等青梅加工龙头企业，在葛岭、成峰等主产区设立多个集中收购点，推行称重、定级、结算一站式服务，让梅农们足不出户就能够完成鲜果销售。福建省永阳镇新乡村发展有限公司运营部经理陈超。
3: 那我们今年是上线了我们永阳分采的小程序，那这样的话我们减轻了我们整个收购期间的一些比如说付款还有对账工作，我们先写手写单据的时候可能出现手写错误，然后农户不小心遗失了自己的单据，导致没法对账，那我们全都转到小程序上了以后就避免了这些问题。
1: 永泰县葛岭镇蒲边村党支部副书记廖锦超。
4: 政府不管不单单是把厂引进来， 然后还有跟企业沟通，把价

0: 格给兜住。那农户每年收入还有一个保障，这农民生产它有个积极性，老百姓心里会比较安心一点。
1: 小小青梅果致富大产业，如今永泰通过完善产业链，保障销售链，提升价值链，推动青梅产业从零散种植走向集群发展，不仅让梅农稳定增收，更让特色农业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把绿水青山真正转化为村民致富的金山银山。
2: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1: 12号，位于鼓楼区恒利城商场的福州市内免税店完成线上渠道开通后的首笔订单。消费者吴女士通过线上平台购买的商品，经工作人员打包密封送至福州机场指定提货点。按订单计划，吴女士将于本月23号在提货点提取商品，然后乘飞机前往澳大利亚。福州市内免税店经理周菊表示，该店已开通线上渠道，旅客只要持有60天内从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出境的有效机票，在网上商城完成出境行程及购票验证核验，就能够在线上完成免税商品的挑选、下单和支付。出境当天，凭提货人出入境有效证件、购物凭证及乘机凭证，在机场提货点即可现场取货，全程轻松便捷。据了解，福州市内免税店线上渠道已接入中免海南官方商城的出入境免税板块，与线下店同步经营，涵盖酒、香包及鞋靴、钟表、眼镜、化妆品、洗护用品、摄影设备、可穿戴设备等多个品类。福建旅居永泰服务站挂牌暨永泰县旅居产品推介会日前举行。活动现场，福建旅居永泰服务站、永泰县旅居研究院、全民阅读推广驿站及福建旅居线上平台四大站点同步挂牌运营。据了解，福建旅居永泰服务站通过政策传导落地、旅居联盟共建、新业态孵化培育、配套设施统筹指导及旅居品牌推广等举措，为旅居者、经营者、投资者及村集体提供全链条精准服务。永泰县旅居研究院聚焦县域旅居产业发展课题，开展专项研究与决策咨询，为产业发展提供坚实的学术支撑与智力保障。全民阅读推广驿站通过搭建乡村阅读空间，丰富旅居产品的文化内涵，提升旅居体验的人文价值。福建旅居线上平台整合了住宿预订、体验预约、特产购买等全链条服务功能，实现旅居服务一键化闭环运营。
2: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1: 两口子过日子，动不动就怀疑你跟别人有问题，又是打又是骂，连跟异性说句话都不行，这算不算是家暴呢？婚姻里的极端控制在法律上要如何来认定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王进律师是怎么说的。
3: 你是我老婆，凭什么跟别人说话？
4: 来看一个真实案例，王女士的丈夫赵某长期禁止她与任何异性交谈或者参加任何活动，哪怕没有证据，只要王女士跟别的男人多说两句话，她就觉得有问题。中秋节，王女士给装修工人送月饼表示感谢，丈夫说她出轨。银行办贷款时，王女士跟工作人员闲聊了几句，丈夫也认为妻子背叛了自己，王女士因此恐惧与异性接触，正常社交都没了，便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法院认为，长期限制配偶正常社交，虽未直接造成身体侵害，但依然造成被限制一方精神与人身的不自由，形成心理上的压制，使其丧失社会支持。这种行为属于家庭暴力。最终，法院依法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守护了王女士被剥夺的自由。爱应该是尊重与信任，而不是控制与囚禁。
1: 如果地震突然来袭，你会怎么做呢？当感觉到地面开始晃动，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赶紧跑。可是这个本能动作恰恰可能就是致命的错误。面对地震，要怎么做才能够尽可能地提高自己的生存几率？我们一起来听听福州市应急管理局政策法规处工作人员陈淑桦是怎么说的。
5: 说到地震，你可能会觉得离我们很远，但其实我国每年发生的

级以上地震就有几十次，你永远不会知道震动会在哪一刻突然降临。万一遭遇地震，是先跑还是先躲？哪里才是生存几率最大的避难所？今天就教大家一套地震必备的保命小连招。首先记住一个铁律，地震发生时不要想都不想就往外冲，尤其是在高层建筑。真实案例中造成伤亡的元凶不是震动本身，而是掉落的外墙砖、玻璃幕墙、楼道杂物等等。在震动

0: 的重物砸中。正确做法是先就近躲避，利用身边的坚固设施保护自己，等震感明显减弱或停止后，再快速通过楼梯撤离。记住，千万不要坐电梯，地震时电梯受损后可能断电变形，把人困在里面。在室内要怎么躲？记住这三个动作：一、伏地，立即蹲下或趴下，降低重心，防止被晃倒；二、遮挡，迅速躲到坚固的桌子、床、工作台下方；三、抓牢，一只手抓住桌腿或固定物，防止被震移动，另一只手继续护住后脑勺。身边没有桌子怎么办？别慌，我们可以用几个动作来代替：一、躲在坚固的沙发侧面；二、躲在承重墙的墙角；三、用书包抱着文件夹等物品护住头部。当震动过去，就是时候撤离了。这时候不要慢慢走，要快速有序的撤离。这个时候最容易发生推挤踩踏，所以动作要果断。撤离时记住三要素：护头、弯腰、走楼梯。如果手里有包或书，可以顶在头上。这里重点提醒大家，撤离后不要在楼下逗留，更不要回去拿手机、钱包，再贵重的财物也不能跟生命相比。前面说的都是能够自主逃生的情况，万一被困在废墟或房间，又该如何自救呢？这时你可能会感到慌张绝望，但首先要控制情绪，冷静下来，不要大声哭喊、拼命刨挖，因为那样会耗尽体力和氧气，也不要用力挣脱被卡的肢体，避免伤处扩大。被困并非绝境，此时你要做的是这三件事：一、用衣物捂住口鼻防尘；二、用硬物敲击管道、墙壁发信号，这样声音传得更远，穿透力更强，更容易被外界捕捉到；三、保存体力，等待救援。如果地震时你刚好在户外，相对来说确实更安全，但并不意味着可以放松警惕。这时要迅速跑到开阔的空地，采用蹲姿或趴姿等待救援。要特别注意的是，以下几个地方不要逗留：一、远离高楼、天桥、电线杆，避开高空坠物；二、远离山脚和悬崖边，防止滑坡和落石；三、远离河岸和海边，警惕海啸或水位上涨。地震发生后，如果有人受伤被困，或者出现火灾、燃气泄漏等次生灾害，要在确保自身安全的情况下拨打119、120。如果通信中断，不要反复拨号，试着发短信或使用微信等网络途径。最后想告诉大家的是，地震不可预测，但我们可以准备一个地震应急包，放在门口或床下随手可以拿到的地方，物品清单都给您列好了。每人每天三升水，备2到3天的量，压缩饼干、能量棒、罐头、手电筒、口哨、多功能刀、充电宝、口罩、手套、防尘眼镜、身份证复印件、现金、家人联系卡。说了这么多，其实最有效的避险是通过平时的每一次演练，熟悉最安全的角落，知道安全出口的位置，会利用身边的工具。地震不来，我们不慌；地震真来了，我们知道该怎么做。敬畏自然，不存侥幸，才会临危不乱，安全相伴。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为您送出的就是今天先锋五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1: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4: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4: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欢迎大家收听福州上空唯一专业政府节目《党风政府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我们邀请到福州左海集团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每一条城市路网的升级，每一处安居配套的落地，都在装点福州人的幸福生活。高速铁路如何更畅通？机场港口有哪些新进展？优作公寓怎样拎包入住？社区食堂如何便民惠民？新能源充换电怎么更省钱更安全呢？如果你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暨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将于5月21号至6月21号在福州举办。地震来袭如何避险？这些细节能救人一命。更多详情，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党风政风热线》。
1: 先锋资讯，
0: 福州台记者从昨天上午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暨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将于5月21号至6月21号在福州举办。今年招商月暨海交会精心设计了2+5+N系列活动框架。二，即举办招商月启动仪式，即万商云集有福之州全球招商大会，第28届海峡交易会的开幕式。五，也就是侨商、央国企、外企、台企、民企等5个招商主题活动。N 及12个县市区优势产业专场招商活动，以及第2届海峡两岸工业发展大会等 N 场招商和对台交流活动。大会现场还将设置经贸产业合作推介和服务体验空间，规划面积4万平方米，包括10个主题推介交流区以及5个配套服务和互动体验区。届时，362家两岸企业将参与推介交流。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招商月暨海交会将聚焦工业、碳中和、新能源、两岸融合发展等核心议题，举办6场高规格经贸交流活动。中国人民大学将首次在海交会期间举办两岸融合发展主题学术会议。福建省台办副主任钟志刚：
2: 第2届海峡两岸工业发展大会由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台湾工业总会联合主办，将发布两岸工业领域首份合作倡议书，打造两岸工业界高级别的交流合作平台。2026两岸碳中和大会聚焦绿色低碳转型，搭建两岸双碳领域学术与产业合作平台。同时，第7届海峡两岸福州职工创新创业创造大赛，海峡两岸青年大学生工业设计作品

0: 品交流活动，旨在激活两岸民间与青年创新创造活力，促进两岸优秀人才互学互鉴。
1: 据了解，截至5月13号，已有70多家岛内工商团体、世界500强、中国500强、民企500强代表和重要台侨外等客商超千名确认参会。大会已对接招商项目线索260项，其中88个项目包含台资项目14个，已取得实质性进展。
2: 先锋侠在线，
1: 作为全国主要港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重要枢纽，以及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港口。近年来，福州港、江阴港区持续拓展国际航运版图。五一期间，福州至菲律宾达沃港专属州的航线是正式开通了，外贸航线网络进一步完善。依托叠加政策扶持，泊位扩容、腹地拓展多重利好，福州港持续做强丝路海运枢纽功能，稳步打造东南沿海商品汽车滚装出口黄金通道。以高水平港口开发，助力共建一带一路和区域外贸高质量发展。五一假期，达飞集团正立路易斯轮顺利靠泊福州港江阴港区，标志着福州至菲律宾达沃港的专属周班航线正式开通，进一步完善福州港外贸航线网络布局。新航线开通后，将串联中国华南、菲律宾及东北亚主要港口，全面覆盖马尼拉的南北港以及达沃等菲律宾南北核心经济区域，构建起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经贸往来的高效物流链路。福州吉香业务总监滕立波：
3: 江阴港区将继续优化作业流程，提升通关效率，全力的保障航线的稳定运营。依托我们整个丝路海运的品牌优势，重点拓展印尼跟泰国的东南亚航线，以高水平的航运服务来赋能区域外贸高质量发展。
1: 据了解，近一年来，江阴港区持续织密国际航线网络，迈瑞特斯巴新线、海捷中欧北极快线、中原海越泰线等多条外贸航线相继开通挂靠。依托良好的港口硬件条件与航线拓展优势，江阴港区外贸业务多点开花，汽车滚装出口更是排出增长加速度。今年4月底，华山滚装轮满载1521台中国造整车从福州港江阴港区驶向海外。至此，福州港江阴港区2026年整车出口累计突破2万辆大关，仅用4个月就超越了去年全年出口总和。亮眼数据的背后，是海关、边检、海事等口岸单位出台的一系列高效通关保障措施在保驾护航。荣成海关驻福清办事处运输工具监管科副科长高翔：
4: 整车出口业务的特点是批量大、时效压力大、监管链条长。对此，我们设立汽车出口专窗，企业可以提前申报，实现车辆快速验放。同时，我们还上线了智慧港平台整车业务管理系统，实现车辆从集港到专船全流程的数字化跟踪。
1: 福州港江阴港区内的硬实力建设，同样为效率提升提供了坚实底座。近50万平方米，相当于70个标准足球场大小的专业汽车堆场，为大批量整车堆存提供了充足空间。平均每小时210辆，最高277辆的装卸效率，远超国内平均水平。2025年，福州港货物吞吐量突破3.45亿吨，外贸货物吞吐量首次突破1亿吨大关。这样的硬核能力也让福州港从全球403个集装箱码头中脱颖而出。2025年，世界银行与标普全球联合发布的集装箱港口的绩效指数2020至2024显示，福州港跃居全球第二。福州江阴港城经济区管委会自贸工作处副处长林慧：
4: 江阴港城经济区管委会始终坚持以企业为中心，通过政策强力驱动，优化专船流程，升级码头设施等一系列组合拳，最大限度压缩船舶在港

0: 非作业时间，成为汽车产业走出去的坚实后盾。
1: 着眼未来，福州港的支撑力度仍在加码。上半年，福州发布《福州港口生产发展扶持政策2026至2028年》，增设外贸滚装船挂靠奖励和滚装通道港站一体运营服务奖励，加快打造江阴港区商品汽车滚装出口东南通道。福建省福州港中心正牵头推进整车推厂扩容工程，预计2027年将新增两个滚装专用泊位，满足滚装船全天候靠泊。福建省福州港口发展中心江阴港务站副站长翁无京：
0: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拓展江西、湖南、成渝等中西部腹地，开辟新兴市场航线，构建覆盖全球的滚装网络，把江阴港区真正打造成东南沿海商品汽车滚装出口的黄金通道。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反馈版节目。今天上午的8:30到9:30，我们将邀请到福州左海集团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如果有他们职能范围内的一些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1: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进到卡上。
4: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4: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7: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如果你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参加互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号，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8: 先锋侠在线，
7: 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如果地震突然来袭，您会怎么做呢？当感觉到地面开始晃动，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跑，可这个本能动作恰恰可能是致命的错误。面对地震，要怎么做才能尽可能的提高这个生存几率？我们一起来听听福州市应急管理局政策法规处的工作人员陈淑桦是怎么说的。
9: 地震你可能会觉得离我们很远，但其实我国每年发生的五级以上地震就有几十次，你永远不会知道震动会在哪一刻突然降临，万一遭遇地震是先跑还是先躲，哪里才是生存几率最大的避难所。今天就教大家一套地震必备的保命小连招。首先记住一个铁律，地震发生时不要想都不想就往外冲，尤其是在高层建筑。真实案例中造成伤亡的元凶不是震动本身，而是掉落的外墙砖、玻璃幕墙、楼道杂物等等，在震动时跑路反而更容易被倒塌坠落的重物砸中。正确做法是先就近躲避，利用身边的坚固设施保护自己，等震感明显减弱或停止后再快速通过楼梯撤离。记住千万不要坐电梯，地震时电梯受损后可能断电变形，把人困在里面。在室内要怎么躲？记住这三个动作。一、扶地，立即蹲下或趴下，降低重心，防止被晃倒。二、遮挡，迅速躲到坚固的桌子、床、工作台下方，扶杆抓牢，一只手抓住桌腿或固定物，防止被震移动，另一只手继续护住后脑勺。身边没有桌子怎么办？别慌，我们可以用几个动作来代替。一、躲在坚固的沙发侧面。二、躲在承重墙的墙角。用书包抱着文件夹等物品护住头部，当震动过去就是时候撤离了，这时候不要慢慢走，要快速有序的撤离，这个时候最容易发生推挤踩踏，所以动作要果断。撤离时记住三要素，护头、弯腰、走楼梯，如果手里有包或书可以顶在头上。这里重点提醒大家，撤离后不要在楼下逗留，更不要回去拿手机、钱包，再贵重的财物也不能跟生命相比。前面说的都是能够自主逃生的情况，万一被困在废墟或房间，又该如何自救呢？这时你可能会感到慌张绝望，但首先要控制情绪，冷静下来，不要大声哭喊、拼命刨挖，因为那样会耗尽体力和氧气，也不要用力挣脱被卡的肢体，避免伤处扩大。被困并非绝境，此时你要做的是这三件事：一、用衣物捂住口鼻防尘；二、用硬物敲击管道、墙壁发信号，这样。

0: 声音传得更远，穿透力更强，更容易被外界捕捉到。三、保存体力，等待救援。如果地震时你刚好在户外，相对来说确实更安全，但并不意味着可以放松警惕。这时要迅速跑到开阔的空地，采用蹲姿或趴姿等待救援。要特别注意的是，以下几个地方不要逗留：一、远离高楼、天桥、电线杆，避开高空坠物；二、远离山脚和悬崖边，防止滑坡和落石；三、远离河岸和海边，警惕海啸或水位上涨。地震发生后，如果有人受伤被困，或者出现火灾、燃气泄漏等次生灾害，要在确保自身安全的情况下拨打119、120。如果通信中断，不要反复拨号，试着发短信或使用微信等网络途径。最后想告诉大家的是，地震不可预测，但我们可以准备一个地震应急包，放在门口或床下随手可以拿到的地方，物品清单都给您列好了。每人每天3升水，备2到3天的量，压缩饼干、能量棒、罐头、手电筒、口哨、多功能刀、充电宝、口罩、手套、防尘眼镜、身份证复印件、现金、家人联系卡。说了这么多，其实最有效的避险是通过平时的每一次演练，熟悉最安全的角落，知道安全出口的位置，会利用身边的工具。地震不来我们不慌，地震真来了我们知道该怎么做。敬畏自然，不存侥幸，才会临危不乱，安全相伴。
1: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永泰的青梅。眼下正值青梅成熟采收的旺季，在永泰县葛岭镇，2.8万亩青梅林迎来丰收，预计今年产量突破3万吨，即将大量上市。当地梅农抢抓农时忙采摘，各收购点有序运转，一颗颗青梅正成为助农增收、推动乡村振兴的致富果。在永泰县学历农业专业合作社，梅农们忙着采摘、分拣、搬运鲜果，一袋袋青梅在现场码放整齐，随后统一运往收购点和加工厂，变身青梅酒、青梅干等特色产品销往各地。永泰是全国知名的青梅主产区，种植历史悠久。4月下旬以来，青梅进入全面采收期，为避免封产不丰收，永泰县委县政府提前谋划，打出稳价保收组合拳，全力保障采摘、销售、加工全流程顺畅。当天依托梅百华、梅满天下等青梅加工龙头企业，在葛岭、成分等主产区设立多个集中采购点，推行称重、定级、结算一站式服务，让梅农不出镇就可以完成鲜果销售。福建省永阳振兴乡村发展有限公司运营部经理陈超：
2: 那我们今年是上线了我们永阳分采的小程序，那这样的话我们减轻了我们整个收购期间的一些，比如说付款还有对账工作，我们先手写单据的时候可能出现手写错误，然后农户不小心遗失了自己的单据，导致没法对账，那我们全都转到小程序上了以后，就避免了这些问题。
1: 永泰县葛岭镇蒲边村党支部副书记廖锦昭：
3: 政府不管不单单是把产引进来，然后还有跟企业沟通，把价格给兜住，那农户每年收入还有个保障，这农民生产它有个积极性，老百姓心里会比较安心一点。
1: 小小青梅果致富大产业，如今永泰通过完善产业链、保障销售链、提升价值链，推动青梅产业从零散种植向集群发展，不仅让梅农稳定增收，更让特色农业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把绿水青山真正转化为村民致富的金山银山。
4: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小莫的诉求。小莫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 B2 驾照满3年可以同时增 A1 A2 D 三证吗？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的副科长林平。

0: 价的话，我们是必须一个一个准价来增加的，不能够说是同时增加。第二的话，他可以申请 A1 也可以申请 A2， 但是他必须是要符合一个申请的条件，年限，这样就可以申请。如果是 B2 的话，他想申请增加A2， 他必须取得准价2年以上。那如果是要申请 A1 的话，就必须是要取得3年以上。对，连续的这几个积分周期都不能有记满12分的记录。
1: 以上就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的全部内容。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福州左海集团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如果有他们职能范围内的一些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就是这样，我是肖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接下来请收听先锋五新闻重播，
1: 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荣城点点滴滴，先锋五新闻。
0: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先锋五新闻，我是依然。

0: 我们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福州港江阴港区持续拓航线，整车出口实现跨越式增长。市政府召开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暨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将于5月21日至6月21日在福州举办。福州市内免税店线上首单落地，出境旅客可线上下单，机场提货。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作为全国主要港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重要枢纽及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港口，近年来福州港江阴港区持续拓展国际航运版图。五一期间，福州至菲律宾达沃港专属周班航线正式开通，外贸航线网络进一步完善。依托叠加政策扶持，泊位扩容，腹地拓展多重利好，福州港持续做强丝路海运枢纽功能，稳步打造东南沿海商品汽车滚装出口黄金通道，以高水平港口开放助力共建一带一路和区域外贸高质量发展。五一假期，达飞集团正立路易斯轮顺利靠泊福州港江阴港区，标志着福州至菲律宾达沃港的专属周班航线正式开通，进一步完善福州港外贸航线网络布局。新航线开通后，将串联中国华南、菲律宾及东北亚主要港口，全面覆盖马尼拉南北港及达沃等菲律宾南北核心经济区域，构建起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经贸往来的高效物流链路。福港吉祥业务总监滕立波：
2: 我们江阴港区将继续优化作业流程，提升通关效率，全力的保障航线的稳定运营。依托我们整个丝路海运的品牌优势，重点拓展印尼跟泰国的东南亚航线，以高水平的航运服务来赋能区域外贸高质量发展。
0: 据了解，近一年来，江阴港区持续织密国际航线网络，迈瑞特斯巴新线、海捷中欧北极快线、中远海粤泰线等多条外贸航线相继开通挂靠。依托良好的港口硬件条件与航线拓展优势，江阴港区外贸业务多点开花，汽车滚装出口更是跑出增长加速度。今年4月底，华山滚装轮满载1521台中国造整车从福州港江阴港区驶向海外。至此，福州港江阴港区2026年整车出口累计突破20000辆大关，仅用4个月就超越了去年全年出口总和。亮眼数据的背后，是海关、边检、海事等口岸单位出台的一系列高效通关保障措施在保驾护航。荣成海关驻福清办事处运输工具监管科副科长高翔：
3: 整车出口业务的特点是批量大、时效压力大、监管链条长。对此，我们设立汽车出口专窗，企业可以提前申报，实现车辆快速验放。同时，我们还上线了智慧港平台整车业务管理系统，实现车辆从集港到专船全流程的数字化跟踪。
0: 福州港江阴港区内的硬实力建设同样为效率提升提供了坚实底座，近50万平方米，相当于70个标准足球场大小的专业汽车堆场，为大批量整车堆存提供了充足空间，平均每小时210辆，最高277辆的装卸效率远超国内平均水平。2025年，福州港货物吞吐量突破3.45亿吨，外贸货物吞吐量首次突破1亿吨大关。这样的硬核能力也让福州港从全球403个集装箱码头中脱颖而出。2025年，世界银行与标普全球联合发布的集装箱港口绩效指数2020至2024显示，福州港跃居全球第二。福州江阴港城经济区管委会自贸工作处副处长林慧：
4: 江阴港城经济区管委会始终坚持以企业为中心，通过政策强力驱动，优化装船流程，升级码头设施等一系列组合拳，最大限度压缩船舶在港非作业时间，成为汽车产业走出去的坚实后盾。
0: 着眼未来，福州港的支撑力度仍在加码。上半年，福州发布《福州港口生产发展扶持政策2026至2028年》，增设外贸滚装船挂靠奖励和滚装通道港站一体运营服务奖。

0: 力，加快打造江阴港区商品汽车滚装出口东南通道。福建省福州港中心正牵头推进整车堆场扩容工程，预计2027年将新增两个滚装专用泊位，满足滚装船全天候靠泊。福建省福州港口发展中心江阴港港务站副站长翁无清：
1: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拓展江西、湖南、成渝等中西部腹地，开辟新兴市场航线，构建覆盖全球的滚装网络，把江阴港区真正打造成东南沿海商品汽车滚装出口的黄金通道。
2: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吴贤德12号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向中美乒乓外交55周年纪念大会暨中美青少年体育交流系列活动启动仪式致贺信精神，按照省委市委要求研究贯彻落实措施，审议2026海峡福州渔业周总体方案等。请听报道。
3: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贺信精神，结合福州实际抓好贯彻落实，要认真落实5年5万重要倡议，持续扩大古岭园品牌效应，积极开展体育交流等各类活动，加强福州教院附中、福州三中等与美国友好学校的合作，吸引更多美国青少年来福州参访交流，让两国青少年在交流互动中增进了解，建立友谊，共同续写新时代古岭故事。要深化与美国塔科马市、檀香山市、德梅因市等有成合作，用好过境免签政策，拓展直飞国际航线，畅通人员往来与经贸人文交流渠道，达成更多务实合作成果，努力为促进中美民间友好、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贡献福州力量。会议强调，要精心筹备2026海峡福州渔业周，按照市场化办会、节俭办会原则，有序推进活动策划、嘉宾邀请、接待服务、宣传推介等工作，力争办得更加精彩、更富成效。要充分发挥活动平台作用，围绕深远海养殖、绿色捕捞、水产品加工等领域，深化渔业产业交流对接，推进渔业技术创新，探索智慧渔业新模式、新路径，促进我市渔业高质量发展。要坚持活动搭台、经济畅戏，将渔业周与文旅促消费结合起来，办好渔业消费周等系列活动，以千年闽都的烟火气、文化味、生态美、松弛感吸引流量人气，激活消费增量，推动福州文旅火爆出圈，持续长红。
0: 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暨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新闻发布会昨天上午在我市举行。据了解，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暨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将于5月21日至6月21日在福州举办。今年活动将秉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开创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充分发挥福建对台独特优势与先行示范作用。今年招商月暨海交会精心设计了2+5+N 系列活动框架，二即举办招商月启动仪式暨万商云集有福之州全球招商大会、第28届海交会开幕式，五即侨商、央国企、外企、台企、民企等5个招商主题活动 ，N 及12个县市区优势产业专场招商活动，以及第2届海峡两岸工业发展大会等 N 场招商和对台交流活动。大会现场还将设置经贸产业合作推介和服务体验空间，规划面积4万平方米，包括10个主题推介交流区以及5个配套服务和互动体验区。届时362家两岸企业将参与推介交流。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招商月暨海交会将聚焦工业、碳中和、新能源、两岸融合发展等核心议题，举办6场高规格经贸交流活动。中国人民大学将首次在海交会期间举办两岸融合发展主题学术会议。福建省台办副主任钟志刚：
4: 第2届海峡两岸工业发展大会由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台湾工业总会联合主办，将发布两岸工业领域首份合作倡议书，打造两岸工业界高级别的交流合作平台。2026两岸碳中和大会聚焦绿色低碳转型，搭建

0: 两岸双碳领域学术与产业合作平台。同时，第七届海峡两岸福州职工创新创业创造大赛、海峡两岸青年大学生工业设计作品交流活动，旨在激活两岸民间与青年创新创造活力，促进两岸优秀人才互学互鉴。
1: 据了解，截至5月13号，已有70多家岛内工商团体、世界500强、中国500强、民企500强代表和重要台侨外等客商超千名确认参会。大会已对接招商项目线索260项，其中88个项目包含台资项目14个，已取得实质性进展。眼下正值青梅成熟采收的旺季，在永泰县葛岭镇，2.8万亩青梅林迎来丰收，预计今年产量突破3万吨，即将大量上市。当地梅农抢抓农时忙采摘，各收购点有序运转，一颗颗青梅正成为助农增收、推动乡村振兴的致富果。在永泰县学历农业专业合作社，梅农们忙着采摘、分拣、搬运鲜果，一袋袋青梅在现场码放整齐，随后统一运往收购点和加工厂，变身青梅酒、青梅干等特色产品销往各地。永泰是全国知名的青梅主产区，种植历史悠久。4月下旬以来，青梅进入全面采收季。为避免丰产不丰收，永泰县委县政府提前谋划，打出稳价保收组合拳，全力保障采摘、销售、加工全流程顺畅。当地依托梅百华、梅天下等青梅加工龙头企业，在葛岭、成峰等主产区设立多个集中收购点，推行称重、定级、结算一站式服务，让梅农们足不出户就能够完成鲜果销售。福建省永阳镇新乡村发展有限公司运营部经理陈超：
2: 那我们今年是上线了我们永阳分采的小程序，那这样的话我们减轻了我们整个收购期间的一些比如说付款还有对账工作，我们一些手写单据的时候可能出现手写错误，然后农户不小心遗失了自己的单据，导致没法对账，那我们全都转到小程序上了以后，就避免了这些问题。
1: 永泰县葛岭镇蒲边村党支部副书记廖锦超：
3: 政府不单单是把厂引进来，然后还有跟企业沟通，把价格给兜住，那农户每年收入还有一个保障，对农民生产它有个积极性，老百姓心里会比较安心一点。
1: 小小青梅果致富大产业，如今永泰通过完善产业链、保障销售链、提升价值链，推动青梅产业从零散种植走向集群发展，不仅让梅农稳定增收，更让特色农业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把绿水青山真正转化为村民致富的金山银山。
4: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1: 12号，位于鼓楼区恒力城商场的福州市内免税店完成线上渠道开通后的首笔订单。消费者吴女士通过线上平台购买的商品，经工作人员打包密封送至福州机场指定提货点。按订单计划，吴女士将于本月23号在提货点提取商品，然后乘飞机前往澳大利亚。福州市内免税店经理周菊表示，该店已开通线上渠道，旅客只要持有60天内从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出境的有效机票，在网上商城完成出境行程及购票验证核验，就能够在线上完成免税商品的挑选、下单和支付。出境当天，凭提货人出入境有效证件、购物凭证及乘机凭证，在机场提货点即可现场取货，全程轻松便捷。据了解，福州市内免税店线上渠道已接入中免海南官方商城的出入境免税板块，与线下店同步经营，涵盖酒、香包及鞋靴、钟表、眼镜、化妆品、洗护用品、摄影设备、可穿戴设备等多个品类。福建旅居永泰服务站挂牌暨永泰县旅居产品推介会日前举行。活动现场，福建旅居永泰服务站、永泰县旅居研究院、全民阅读推广驿站及福建旅居线上平台4大站点同步挂牌运营。 据了解，福建旅居永泰服务站通过政策传导落地、旅居联盟共建、新业态孵化培育、配套设施统筹指导及旅居品牌推广等举措，为旅

0: 居者、经营者、投资者及村集体提供全链条精准服务。永泰县旅居研究院聚焦县域旅居产业发展课题，开展专项研究与决策咨询，为产业发展提供坚实的学术支撑与智力保障。全民阅读推广驿站通过搭建乡村阅读空间，丰富旅居产品的文化内涵，提升旅居体验的人文价值。福建旅居线上平台整合了住宿预订、体验预约、特产购买等全链条服务功能，实现旅居服务一键化闭环运营。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两口子过日子，动不动就怀疑你跟别人有问题，又是打又是骂，连跟异性说句话都不行，这算不算是家暴呢？婚姻里的极端控制在法律上要如何来认定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王静律师是怎么说的。
2: 你是我老婆，凭什么跟别人说话？
3: 来看一个真实案例，王女士的丈夫赵某长期禁止她与任何异性交谈或者参加任何活动，哪怕没有证据，只要王女士跟别的男人多说两句话，她就觉得有问题。中秋节，王女士给装修工人送月饼表示感谢，丈夫说她出轨。银行办贷款时，王女士跟工作人员闲聊了几句，丈夫也认为妻子背叛了自己。王女士因此恐惧与异性接触，正常社交都没了，便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法院认为，长期限制配偶正常社交，虽未直接造成身体侵害，但依然造成被限制一方精神与人生的不自由，形成心理上的压制，使其丧失社会支持。这种行为属于家庭暴力。最终，法院依法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守护了王女士被剥夺的自由。爱应该是尊重与信任，而不是控制与囚禁。
0: 如果地震突然来袭，你会怎么做呢？当感觉到地面开始晃动，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赶紧跑。可是这个本能动作恰恰可能就是致命的错误。面对地震要怎么做才能够尽可能的提高自己的生存几率？我们一起来听听福州市应急管理局政策法规处工作人员陈淑桦是怎么说的。
4: 说到地震，你可能会觉得离我们很远，但其实我国每年发生的五级以上地震就有几十次。你永远不会知道震动会在哪一刻突然降临，万一遭遇地震，是先跑还是先躲，哪里才是生存几率最大的避难所。今天就教大家一套地震必备的保命小连招。首先记住一个铁律，地震发生时不要想都不想就往外冲，尤其是在高层建筑。真实案例中，造成伤亡的元凶不是震动本身，而是掉落的外墙砖、玻璃幕墙、楼道杂物等等。在震动时跑路，反而更容易被倒塌坠落的重物砸中。正确做法是先就近躲避，利用身边的坚固设施保护自己，等震感明显减弱或停止后，再快速通过楼梯撤离。记住，千万不要坐电梯，地震时电梯受损后可能断电变形，把人困在里面。在室内要怎么躲？记住这三个动作。一、伏地，立即蹲下或趴下，降低重心，防止被晃倒。二、遮挡，迅速躲到坚固的桌子、床、工作台下方。三、抓牢，一只手抓住桌腿或固定物，防止被震移动，另一只手继续护住后脑勺。身边没有桌子怎么办？别慌，我们可以用几个动作来代替。一、躲在坚固的沙发侧面。二、躲在承重墙的墙角。用书包抱着文件夹等物品护住头部，当震动过去就是时候撤离了。这时候不要慢慢走，要快速有序地撤离，这个时候最容易发生推挤踩踏，所以动作要果断。撤离时记住三要素：护头、弯腰、走楼梯。如果手里有包或书，可以顶在头上。这里重点提醒大家，撤离后不要在楼下逗留，更不要回去拿手机、钱包，再贵重的财物也不能跟生命相比。前面说的都是能够自主逃生的情况，万一被困在废墟或房间，又该如何自救呢？这时你可能

0: 会感到慌张绝望，但首先要控制情绪，冷静下来，不要大声哭喊拼命刨挖，因为那样会耗尽体力和氧气，也不要用力挣脱被卡的肢体，避免伤处扩大。被困并非绝境，此时你要做的是这三件事：一，用衣物捂住口鼻防尘；二，用硬物敲击管道墙壁发信号，这样声音传得更远，穿透力更强，更容易被外界捕捉到；三，保存体力等待救援。如果地震时你刚好在户外，相对来说确实更安全，但并不意味着可以放松警惕，这时要迅速跑到开阔的空地，采用蹲姿或趴姿等待救援。要特别注意的是以下几个地方不要逗留：一，远离高楼、天桥、电线杆，避开高空坠物；二，远离山脚和悬崖边，防止滑坡和落石；三，远离河岸和海边，警惕海啸或水位上涨。地震发生后，如果有人受伤被困，或者出现火灾、燃气泄漏等次生灾害，要在确保自身安全的情况下拨打119、120。如果通信中断，不要反复拨号，试着发短信或使用微信等网络途径。最后想告诉大家的是，地震不可预测，但我们可以准备一个地震应急包，放在门口或床下随手可以拿到的地方，物品清单都给您列好了。每人每天3升水，备2到3天的量，压缩饼干、能量棒、罐头、手电筒、口哨、多功能刀、充电宝、口罩、手套、防尘眼镜、身份证复印件、现金、家人联系卡。说了这么多，其实最有效的避险是通过平时的每一次演练，熟悉最安全的角落，知道安全出口的位置，会利用身边的工具。地震不来我们不慌，地震真来了我们知道该怎么做。敬畏自然，不存侥幸，才会临危不乱，安全相伴。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为您送出的就是今天先锋五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间十四点整。
1: 嘘，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2: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3: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

0: 在你。
1: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氏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氏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2: 北京时间15:00。
3: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4: 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5: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6: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1: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7: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6: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5: 不对，要1年才清零。
6: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1: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8: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9: 穿过办事就找9444，欢迎。

0: 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专业党群交流政务服务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俊堂。
1: 各位好，我是洪真。咱们福州啊，正在加快建设现代化的国际城市，交通的路网啊、门户枢纽，还有民生服务也是全面的提质升级。而珠海集团呢，作为福州城市建设的主力军，今年在高速铁路、还有机场港口、长租公寓、社区便民、新能源出行等一些领域也是持续的发力，而件件事情啊都关咱们市民生活的这个息息相关。
0: 没错，这机场第二高速什么时候能够通车？双福高速京台扩容如何缓解拥堵？优厕公益率上新又有哪些新的福利？社区食堂左海烟火厝好不好？便不便民啊？新能源充换电又有哪些新的升级呢？那么今天我们就特别邀请到福州左海集团的嘉宾们做客我们直播间，一一回应大家关心的问题。
1: 是，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上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给我们留言哈，语音和文字的方式都可以。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今天的带队领导，福州左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聂保镖。聂总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网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通过党风政风热线与大家交流。首先我代表左海集团党委衷心感谢市委组织部、福州电视台的精心组织，感谢广大市民长期以来的关心与支持。左海集团作为福州城市建设的重要力量，围绕全市深入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专项行动，聚焦交通强枢纽、产业促发展、服务惠民生三大核心，稳步推进现代交通、标准化园区、供应链服务、协同创新四大业务板块。我们全力织密市域综合交通路网，提升门户枢纽能级，构建海铁、公铁、空港一体化多式联运体系，以新兴产业为引领，锚定服务福州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目标，积极打造优质产业发展高地，在供应链、新能源、平台经济等多领域齐发力，向着打造全国领先、国际一流的交产城融合创新平台的愿景阔步前行，为福州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注入澎湃动能。
1: 好，感谢聂总。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给大家介绍其他几位到场的嘉宾，他们分别是福州左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潘凡，
0: 福州左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经营管理部经理陈兴元，
1: 福州市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林磊华，
0: 福州工业园区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林建业，
1: 福州交通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廖文祥。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没错，
1: 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上线的单位是福州左海集团。那么有关于高速铁路如何更加的畅通呢？机场的港口会有哪些的新进展？还有优厕公寓怎么样能够拎包入住？社区的食堂如何便民惠民？新能源充换电怎么样能够更加的省钱、更加的安全？这些方面的问题呢，在接下来的时间都将得到我们今天嘉宾的回应和解答。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了解，你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这一座城市的发展啊，我们说是交通先行，无论是市民日常出行还是区域产业联动，都离不开一张高效畅通的交通路网。近年来呢，福州左海集团啊是持续发力高速公路、城际铁路、疏港铁路的建设，不断完善福州内联外通的交通格局。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哈。首先想问一下聂总，咱们今年左海集团在高速路网和铁路的建设上都有哪些重点的布局和推进的计划呢？
2: 好的，主持人。今年啊，我们将围绕完善市域高速路网，打通海铁联运通道，构建福普林一小时通勤圈三大核心，双线推进高速铁路两大板块建设。在高速方面，我们重点推进机场第二高速、双福高速、滨海高速一期、文溪枢纽四个在建项目，全力抢抓施工进度。同时我们深化项目前期工作，推动镇永高速杨里至小洛段年内动工，加快福永高速晋安新店至闽侯上阶段、京台高速延平至闽侯段扩容工程进度， 同步谋划绕城高速，提

0: 至扩围及外环高速建设，一步步补齐市域高速路网短板，让市民出行更便捷，物流运输更高效。在铁路建设方面，我们聚焦海铁联运与城际联通两大方面，一方面加快港口后方铁路福普林 F2 F3 线长乐机场段建设，打通港口物流最后一公里；另一方面同步推进 F2 F3 全线及松下港苏港铁路前期工作，全力构建福普林一小时通勤圈，为福州都市圈发展筑牢铁路交通支撑。
1: 好的，谢谢宁总的这样一个详细的介绍啊。
2: 是，
1: 相信大家呢对于今年左海集团高速与铁路建设的整体布局呢都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了解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来接听热线啊，刚好现在呢我们一号线上
2: 林女士，
1: 对，林女士你好，林女士
2: 你好。
3: 你好。
1: 您说。
3: 我想问一下，我经常往返市区和长乐机场。想问一下，我们机场第二高速什么时候可以建成啊？路线我应该要怎么走？
1: 这个问题很多人都特别关心哈。
2: 对，好，那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的是交建集团的
1: 林总。
2: 林总，
4: 你好。机场第二高速起于我们马尾的亭江枢纽，接我们东部快速通道，终点连接机场北进场路，我们全长是24.3公里这个项目。目前项目是于2024年的9月份全线正式动建了，总体工期是42个月。该项目力争我们按计划是2027年底全线建成，到时候实现我们市区北片可以通过三环圆中互通，经东部快速通道快速直达机场，全程应该是约40分钟左右，届时出行应该是更加的便捷。谢谢。
1: 明年底差不多就可以建成了哈。林女士。
3: 好，
1: 谢谢，
2: 再见。好，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下2号线，二号线有位是李先生哈。
1: 李先生你好。
2: 你好，李先生。你好。
5: 你好，主持人。我在闽侯南通听说会新建一座大桥通往市区，会更方便吗？有收费吗？
2: 闽侯的南通有可能会新建一个大桥通往市区哈。那这个问题我们同样请到的是林总。
4: 您关心的这个事情呢，是说的是这座大桥哈，是我们双福高速配套的这个文山州大桥。这里跟您介绍两点信息吧。第一是我们双福高速起于苍山，接南三环，终于福清的阳下，全长是35.3公里，预计是2029年建成，是一条收费高速公路。不过第二你关心的这个南通到市区这段，也是我们文山互通经文山州大桥到南三环的一段路段，这段是免费通行的，开车5分钟就能够从南通直达这个南三环，以后往来市区的会更方便更便捷。谢谢。
2: 这叫文山州大桥哈，李先生。
5: 好的，谢谢。
2: 好，再见。
1: 谢谢。
2: 现在已经开建了吗，林总？
4: 对，现在目前这个项目已经动建开始了。
2: 已经动建开始了哈。
1: 好。
2: 三号线还为胡先生哈。
1: 好，胡先生你好。
2: 你好。
6: 你好。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最近看到新闻是说福州在推动一条从闽侯上街到那个五四北的高速，能不能详细介绍一下？
2: 闽侯上街通往五四北的高速，我们有没有一条这样的高速呢，林总？
4: 有的。这位观众应该说的是，我们这条高速公路是我们正在谋划的、准备建设的一条这个福营高速静安段、静安新店段到我们闽侯上街段的这个一个高速公路，全长约是20公里，双向6车道，建成后将解决我们福州主城区南向出城交通的一个压力，加强静安区与闽侯南北两岸的快速联系，过江应该是更轻松、更便捷更高效。
2: 这是一条新建的吗？
4: 对，这包括未来可以衔接我们机场第二高速，整个路网就更完善了，
1: 它就相当于形成了一个环线了。
4: 对，
2: 好的。林先生。胡先生
1: ，
6: 好，谢谢，我了解了，谢谢，
2: 好，再见，大家其实比较关注哈，就是这个，比如说我们刚高速啊，从哪儿到哪儿啊，特别是这个区县，然后直接通往主城区，然后区县呢直接到达这个机场的路段啊，还是比较多朋友关注的哈。
1: 对，我们
2: 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福州左海集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001234，那么大家如果有更多问题，也可以通过的微信公众平台福州新闻广播和我们取得联系。

0: 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0: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2: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3: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4: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2: 帮忙手把手解答。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5: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那我们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福州市左海集团哈。刚才呢其实我们说到了很多关于高速公路的一些问题，很多人也都特别的关心。那么如果说高速路网啊是城市的内

0: 与循环动脉，那么机场和港口就是福州连通世界的对外开放门户了。近年来呢，左海集团持续推进机场和港口这两大板块提质增效，不断提升福州国际门户枢纽的能级。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一起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啊。想问一下聂总，今年我们在机场和港口这两个板块都有哪些突出的重点的计划呢？
1: 好的，主持人。机场方面啊，我们已经建成了产热机场综合交通枢纽，助力实现航空、地铁、城际铁路、高速等多种的交通方式零换乘。目前正全速推进机场二期扩建配套工程建设，全力保障机场二期六月份建成通航。同时，届时福州长乐机场将成为福建首座的4F 级的机场，航空服务能力和国际辐射能力将大幅提升。同时，我们也会在重点建设机场中保区，打造省内首个空港综合保税区，提升区域国际物流保税加工能力。在港口方面，我们将加快提升码头的辐射能级与服务品质，用更高效稳定的物流通道吸引更多货源到浪旗货运码头，加快牛头湾10-11号泊位、牛坑湾填海等重点项目建设，加强与牛头湾5-9号泊位、闽江内港区整合等项目的对接，持续优化闽江通海航道，全面提升港口综合效能，助力福州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好的，
2: 很具体也很全面了哈。
0: 是的，
2: 包括机场啊、港口的双轮驱动啊，福州对外开放的能级可能也能够再上一个新的台阶。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咨询了解，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我们今天上线的单位是福州左海集团。那现在呢，我们3号线有一位范先生哈，范先生您好。
3: 哎，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就是福州这边的6号线西延段什么时候会动建？
2: 什么线？
0: 6号线的西延线是吗？
3: 对。
2: 哦，6号线西延线，这个是不是属于我们左海集团的职能范畴呢？
0: 哪位嘉宾来回答一下？
2: 哪位来回答一下？好，聂总。
1: 那个应该属于地铁范围吧？6号线。
2: 6号线的西延线不属于我们的哈。好的，
0: 那没关系，我们这个问题呢，导播也已经帮您记录下来，好不好？
2: 记录一下哈。
0: 对，我们再问一下相关的单位，好吗？
2: 范先生。
0: 好。
2: 哎，好，再见。
0: 我们接下来还有一位陈先生哈，你好，陈先生。
2: 陈先生您好。
4: 主持人你好。
2: 您请说。
4: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咱们长乐机场二期建设的情况，大家都特别关心这个。
0: 是的。
2: 刚才有人问的是长乐机场的
0: 高速
2: 二期，您现在想问的是长乐的机场二期是吧？
0: 就 T2 航站楼。
2: T2 航站楼。
4: 想问一下这个大概什么时候能建成投用呢？
0: 大概的具体情况。好的，我们来请潘总来继续我们解答一下。
2: 好，潘总。
5: 长乐机场二期扩建哈，就是看看 T2 航站楼，预计是今年能够投入运营。现在都在紧锣密鼓的做相关的建设工作了。这个机场建成后，将成为福建省首座的4F级机场。可以起降空客 A380 这样的大型客机，年旅客吞吐量可满足3600万人次。到时候啊，整个机场的出行体验和国际的通达性将全面升级。
2: 2026年投入运营，就今年了。
5: 今年了。
2: 大概在上半年、下半年有没有可能？透露一下。
5: 6月份我们会做一个第一个试的哈。
2: 陈先生，大概在今年好不好？
0: 对。
2: 具体的。再关注一下新闻，什么时候具体的可以？
0: 基本上今年年底前是肯定可以的哈，因为我们具体的时间呢，还要通过验收啊，各个方面的一些计划，对，
2: 好不好？好，
4: 好，谢谢。
2: 好，陈先生，再见。张女士，
0: 好，我们今天热线特别多哈，张女士你好，
6: 你好，
2: 请讲。
0: 您说，
6: 我想我在福州工作，听说近期浪旗码头会开通货运功能，
2: 张女士这样，能不能先把您边上那收音机先关一下？
0: 对，
6: 收音机。
2: 对，声音特别大哈。
6: 现在可以了吗？
0: 可以，您说。
2: 您请说。
6: 我在福州工作，听说近期浪旗码头会开通货运功能，请问是真的吗？
0: 好，福州的浪旗码头什么时候能够开通货运的功能，是不是真的哈，潘总？
5: 浪旗货运码头哈，这个项目这个是在上个月竣工验收了。那即将开通内贸货运业务，这个货运码头的投用。

0: 这个可以有效打通内陆地区，就是闽江上游啊，
1: 嗯，
0: 和我们整个沿海港口之间的物流通道，啊，这个助力我们福州市江海联运体系的建立，进一步推动南平啊和三明啊跟。

0: 荔是拿来甜的，是干嘛用的呀？
1: 罗源的碧梨，
2: 碧梨香是吗？
0: 对，
1: 填海，
0: 碧梨香
1: 是填海吗？
0: 啊，填，对对对。
2: 想问一下，这一块土地以后是打算做什么的？
1: 我们在罗源碧梨这块也
3: 有
1: 动作，
3: 是我们的项目。好，这位碧梨香的朋友您好哈，您这个对家乡的发展很关注啊。你提到的这个是我们卓海集团建设的罗源湾、牛坑湾港口及加工物流区填海工程。这个项目呢，在你们家乡牛坑湾填海后，将形成大概有720公顷的港口与产业路域。将来会打造出填港后园，前面是港口，后面是园区的全产业链，发展临港工业、现代物流，带动就业，振兴乡村，将成为罗源湾北岸核心的产业集聚区。同时，在这块地上，我们也在谋划配套建设，像高速公路啊、支线铁路的一些站点啊，我们要努力实现这个公铁海都市联运。把这里打造成罗源湾北岸核心的产业聚集区。好，谢谢。
2: 好，
0: 好，谢谢，谢谢。
2: 谢谢。
1: 好，再见。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朋友叫做别叫我全名，他说单桂路通了以后，会不会让北二更加的拥挤？这都是属于大车呀。
2: 这是网友的问题哈。
1: 单桂路是属于哪一块？北二我们知道，但单桂路这是属于市区的路呢，还是属于我们这个？周边的路段啊，说这个单桂路属不属于我们现在卓海集团的？哎，好，潘总，
3: 单桂路应该是连江县正在建设的一条普通公路。这个不是我们卓海的。那对北二通道的一个通行压力的情况，我们也会去了解一下。
1: 好。
2: 其实我们听完以后发现哈，好像我个人的理解是，比如说从福州城区通向像郎奇啊，通向福清啊，或者是闽后等等的一些大的高速公路，可能属于我们卓海集团来建设。那么一些，比如说像一些市区的一些小的路，可能就不属于我们建设的。
1: 对，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阿宝哥的朋友的问题，他说今天北三环积水比较严重啊。这个在修路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考虑到内涝？北三环，那北三环这一块，属不属于我们卓海集团的这个在建啊，或者是接下来？可能会修的。好，
4: 北三环应该是建设是应该是2008年左右应该建设的。应该是2012年左右应该通车的。通车的，我们通常叫它叫机场开放段，目前现在的也是我们机场这个通道的一部分。那目前这个已经建设通行运营应该是15年左右了。15年左右了。那在施工过程中，应该我们都是严格按照施工这个设计标准去实施的。那目前可能局部在大雨比较来的时候，暴雨来的时候啊，应该可能一下子可能排水不是很及时。那我们现在目前我们交接我们卓海呢交建，包括承担着我们这条路的养护工作。养护工作啊，所以说如果说有往这个群众啊，如果有反映这种积水问题那可以把具体的一些地点到时候留言在这边，我们会第一时间进行清理，确保我们路面的一个通行的一个安全。
1: 那林总刚刚说的，我能不能理解成北三环是咱们卓海集团建的，但建很多年，现在可能它的整个维护啊这个权属可能都已经移交到其他的部门，对吗？
4: 它的权属应该还是我们这个省里面的管理公司的。省公司的。这个目前我们现在是管养是在我们福州市，在我们这边。
1: 也还在我们卓海哈。
4: 对，在我们卓海。
1: 好，明白了。好，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大家有更多的问题想咨询或者是了解哈，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上线单位是福州卓海集团。大家如果有关于高速铁路啊，还有机场港口的进展啊，优措公寓的拎包入住啊，还有社区食堂更加的便民惠民，以及新能源充换电等等一些问题想咨询或者是了解，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那我们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福州左海集团啊。为了顺应城市的发展呢，左海集团积极践行国企的社会责任，打造左海好生活品牌，推出了优措长租公寓、大梦阅读空间、左海烟火错啊、社区食堂，把这个民生服务啊做到了咱们家门口。接下来呢，继续有请我们的相关负责人啊介绍一下，今年咱们在民生安居便民服务方面都有哪些具体的举措呢？
0: 我们要请到的是工业园区集团的林总。林总你好。
7: 好，主持人。
8: 我们以左海好生活为核心，构建产业加服务加人文加生态的完整生活服务闭环，在居住方面持续做大做强优措的长租公寓，目前运营的

0: 近一万六千套的房源，覆盖福州百余个社区，为新青年、新市民提供一个稳定、安心、高品质的一个居住的选择。在人文服务方面，我们落地的左海阅读文学空间面向市民免费开放，让书香走进社区，暖民心。在便民惠民方面，打造左海烟火厝国企社区食堂，解决群众吃饭难的难题，提供平价、安全、有烟火气的餐饮服务，真正把民生温度送到群众身边。
1: 好，感谢林总哈，从住的安稳到吃的放心，然后当然生活还是要有品质的哈。左海好生活也是实实在在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接听大家的热线，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一号线是邱女士，邱女士您好。
2: 你好，我是想租一下那个靠近地铁五号线的四房，请问有哪些小区可以推荐的？然后可不可以线上看实情？
1: 想要租地铁五号线附近的四房啊？
3: 对，优厝的这个房型哈。
1: 邱女士，您家几口人？四房，
2: 大家庭，
3: 优厝的附近哈。
1: 好，
3: 有请林总。
1: 林总。
0: 地铁五号线沿线上有一个上渡新苑，霞境新城，联建新苑，福安新城，等等一些小区，90到135的平米的三房到四房都齐了齐全，可以通过这些优厝公寓一个小程序，还有是 APP， 可以线上查看720度的全景，还有一些实拍图，线下也可以预约专属的管家1对1的进行带看，
3: 好，邱女士哈，您可以关注一下这个优厝公寓的小程序哈，在这个小程序上面就可以看了。
1: 135，那这个邱女士刚刚想要挑的是这个四居室的，就是四房的，
3: 比较大套的。
1: 有四房的，就是135吗？还没有什么其他的面积可以选？
0: 基本上只是到135，
1: 就差不多135哈。邱女士，135的房子，你可以考虑一下，好不好？去看一下。好，
3: 好，邱女士已经挂掉了。
1: 那其实还想问一下那个林总哈，刚刚邱女士的这种情况，就等于是说，咱们比如说她要挑135平米的这个房子，那这个房子的四居室，它的装修都是一样的，对不对？我的理解，这个朝向肯定应该都是差不多的。
0: 实际上是我们户型比较多，
1: 户型比较多，
0: 然后风格上像相体是比较类似，配置的水准是差不多的。但是
1: 拎包入住，
0: 对于每个户型的装修上还是有差异化的。
1: 就看。
3: 所以其实可以实地看一下，
0: 对，实地看看，
1: 那就拎包入住，
0: 拎包入住，通过 APP
1: 电器也都有。
0: 都有，
1: 可以。
3: 好的，好，我们来看一下网友的一个问题哈。
1: 是，
3: 这位网友叫做麦文，他说优厝公寓在静安区的王庄附近有没有呢？健身房有吗？健身房可不可以免费使用？
1: 先看一下，先说一下王庄附近有没有。
0: 王庄附近我们目前是比较少的房源，原来在应该资阳有一些那个，原来是少量的。
1: 那这个房源我们在哪里可以看得到？
0: 还是在
1: 优厝公寓
0: 的小程序或者优厝公寓的 APP 可以查到。我们所有房源都在 APP 跟的小程序上是公开的。
1: 那咱们的公寓不用说王庄哈，就刚才比如说其他地方的这些公寓有没有健身房？配套的，
0: 它不同的小区不同的配置。我们一般在集中公寓的时候，在优厝集中公寓会有配套一些健身房，
1: 好，
0: 其他就是在原来是安三环一些小区里面的就比较少一点，就
1: 没有收费。
0: 只要有配置的健身房都是免费的。
1: 好，大家可以自由的进行一个选择。
3: 对，好，
1: 一号线，一号线是郑女士。
3: 好，你好，郑女士。
1: 你好。
4: 你好，刚刚听你们说那个优厝小程序听起来很方便，他其实想问一下，除了看房还有什么其他特别的功能吗？
1: 看房选房可能还
3: 有没
1: 有
3: 别
1: 的
3: 功能
1: 啊？
0: 优厝的公寓小程序跟 APP 中有一个的合租的室友的匹配功能，这是为合租用户设计的一个特色的功能。当你查看那个合租房间的时候，系统可以同步展示该套间其他 合租房间是有了性别啊，职业的标签，比如他职业是互联网行业啦，还教师等等啊，甚至还有一些星座啊，都可以可以作为你的租住的一个参考，你也可以根据这些信息去判断，就是一个更合适的一个选择啊，
3: 就可以了解到舍友的一些比较公开的信息，
1: 就看一看你们合不合，合不合适啊，好不好，郑女。

0: 女士。
1: 各种的选择哈，
0: 如果说
1: 很方便，
0: 哎，好，好，再见。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是
2: 三号线上哈，
0: 三号线上是
2: 周
0: 女
2: 士，你好，周女士，
0: 你好，
3: 哎，嘉宾您好，
0: 周女士，请讲。
3: 我想问一下，就是现在优厝公寓大多都是小户型嘛，然后主要是给年轻人租的，像我们这种一大家子要住的四房房源特别少，就是想问我后面能不能适当增加点大户型四房的房源。
0: 您大概想租在哪个位置哈？有没有一个范围？
3: 大概想租在五四北那一带。
0: 五四北那一带哈，
2: 五四北相对比较大的房源。
0: 林总，大的这种四房的。
4: 像这样子哈，我们实际上有两种目前户型，一个是集中式的公寓，以年轻人小户型为主，就是整个小区都是长租公寓，还有一种是在小区里面展开一些那个租赁房，小区的租赁房是大户型也有，小户型也有，大概是五四北里面就应该是有一定的房源在，有大户型也有的，你还是去那个 APP， 优厝的 APP， 还有是小程序上微信上可以查得到，
2: 没错，
4: 里面价格也是透明的，
2: 对，
0: 优厝公寓小程序，
2: 没错，因为这个房源的信息它可能会有随时的变化啊，所以呢还是以 APP 上的实时的更新为准，
4: 有可能是今天被他退租了，刚好有房源出来，
2: 对，
4: 有可能是满租掉了，有可能性，
0: 就
4: 不确定性，
2: 好，
0: 周女士
2: 哈，
0: 去了解一下，好，再见，
2: 我们优厝公寓这个小程序还是非常方便的哈，
0: 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方便的一些东西在里面，比如说可以匹配一下你的这个室友，对不对？
2: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网友的问题，
0: 哪位朋友啊？他说想要两室一厅的优厝公寓，想和朋友一块合租，能不能合租呢？就我自己已经找好室友的这种情况下，
2: 也是可以的，
4: 完全可以
2: 啊。
0: 其实就是你们两个人一块把这一套租下来，
4: 我们更欢迎你们熟悉的人一起入住到里面去，这样生活起来你们也更和谐。
2: 好，还有一位网友他想问一下，申请这个优厝公寓有什么样的条件限制？比如说有没有要在福州交社保啊，这样的一些硬件的设置，
0: 有没有工资方面的要求？
2: 都没有，
4: 不需要，我们是对全体市民开放了，
0: 好，只要你有需求你就可以来选择哈。
2: 是的，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叫做知识红茶，他说苍山学生街的附近咱们有没有优厝？苍山的
4: 学生街附近比较少，目前有一些房源我们也在搜，未来有可能在苍山附近有可能会实现掉，具体因为我们在还是优厝 APP 上跟那个小程序上可以，里面有一个住宅地图，你可以实施到房源里面啊，你需要哪里的房源你去看一下里面是否相适应的在一起。
0: 好
2: 我们来看这个问题，我觉得情绪稳定还问的挺好，他说优厝可不可以支持短租啊？比如说我就租一个月的这种短租可以吗？
4: 跟政策我们这个做保障性住房要面对六个月以上的租期，不允许租短租来做，
0: 就至少你要六个月以上才可以哈。
2: 好的，
0: 再来看一下，
4: 是做保障性住房一个政策一样，有支撑。
2: 明白。好，
0: 林总，有位叫猫的朋友哈，他说是这样子的，他说隔音不怎么样哦，凌晨两点楼上还在大声的外放，然后也没有人管。
2: 凌晨两点无论在哪儿，应该声音都会比较大，对，
0: 都意见都很大。
2: 对对对，
4: 实际上是我们是有做管家的，加上那个会讲到那个市里客服，你们可以及时打电话，我们响应度是非常及时的，24小时在线，然后有些那个我们租赁公寓是在一个社区里面，不是我们集中公寓，楼上住户可能是其他的，那物业就不是我们来管理，
2: 对，
4: 我们可以通过管家这种服务去提醒或者沟通来协调，降低这些那个居住的那个噪音，提高一个居住舒适性，
2: 明白。
0: 好，其实说实话哈，这个隔不隔音的问题，凌晨两点在哪儿我觉得都很吵，
2: 对，没错，
0: 那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建议这位朋友可以告诉我们你是哪儿的房子，然后我们也可以转交到我们林总
2: 相应的这个管家，管家也会帮
0: 我们
2: 提醒。
0: 我们的那个 APP 上面是不是也有这种投诉的功能呢？有没有这个投诉？
4: 有，
0: 也有，
4: 有，
2: 好的，好的，
0: 就万能 APP。
2: 就是说，在我理解，其实有两种的方式啊，一种是集中的啊，就是比如说像原来有这种各种各样的公寓啊，然后下面还有一些公共的活动空间，
4: 对，配套空间，
2: 这种是集中的。还有另外一种就是一些小区里面的闲置的资源拿来出租，
4: 散装的，
2: 好的，
0: 好。那么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叫晚高哈，他公寓里面是天然气呢还是煤气啊？公共的水电平不平摊呢？
2: 这都是特别细节的，
0: 对，真的很细节的东西了。租房
4: 集中公寓我们是没有供应那个暖气的，用电磁炉来说，这从安全考虑来出发来说，因为小户型，

0: 考虑。然后水电肯定是公摊是有的，然后集中公寓你是按照说管理费，就是集中公寓是管理费在水电里面都已经融合在一起的，但是在社区里面呢是公区的水电是按照物业的已经分摊掉了，
1: 明白。
0: 然后这社区的租赁房里面是供应暖气的，
1: 对，
0: 跟那个我们平时住的住宅是一样的，
1: 没有区别哈，跟租房一样的。
2: 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咨询了解，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我们今天的上线单位是福州左海集团。

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好的，在国家双碳战略深入实施的背景下呢，新能源补能成为了市民关注的热点哈。索海集团在充电、换电、企业出行等等方面是持续创新，为市民提供一个更加便捷、安全、实惠的绿色出行服务。那么接下来呢，继续有请念总哈，为我们来介绍一下这样一个大概的情况。嗯，
7: 好的，主持人，围绕市民绿色出行需求，我们重点做好以下两方面的工作。一是扩大社会公共充电网络，新建一批超充站，也会适时错峰开放公交场站的一些充电站，缓解充电难、充电贵的问题。第二是做强两轮电动车换电网络，以安全、便捷、平价为核心，服务市民与骑手群体，全面构建绿色、智慧、便民的出行生态。

0: 好的。
1: 那么绿色低碳还有便民惠民哈，左海集团在新能源出行的领域也是持续的发力。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今天热线还是比较多的，继续来关注一下一号线郭先生。
0: 你好，郭先生。
1: 郭先生你好。
2: 您好，我想问一下，就是左海现在有哪些对外开放的充电站呢？有什么优势呢？
0: 好，现在有哪些开放的充电站？
1: 我们请新能源公司的廖总。
3: 那左海集团的新能源公司呢，总共有超充跟快充站，车位呢总共有1115个，然后呢总共的功率有达到13万千瓦，那现在有建成了包括像建安湖啦、秦亭、奥体、金山公园等这些社会充电站。那同时呢，我们也会错峰开放一些像阳历、古城、斗门、后榜、罗州这些这种的公交的专用充电站，就是说公交车白天出厂后呢，我们会开放这些厂商对市民开放。那我们的优势呢是服务费比较低，那一度电呢只要1.5毛起，那还有一个我们的专权的整个规模也会很大，而且呢部分站里还支持一个充电呢和电池体检的这个双重服务。那我们这些站点的选址也比较贴合市民的一个出行轨迹，它整个站点是有覆盖一些山区啊、社区啊、公园的，市民也比较能够轻松的找到可以就近的充电。
0: 好的，郭先生，主要目前刚才说了哈，有这个阳里、古城、斗门、后板、罗州啊等等的这样一些充电站哈。
2: 好，谢谢，
0: 好，谢谢，
1: 好，再见。三号线陈女士，陈女士您好。
4: 喂。
1: 哎，您好，请讲。
4: 喂。
0: 哎，您说，您说。
1: 听得到吗？
4: 可以，可以。你们刚刚有说到那个电动车啊，我那个骑两轮车的那个电动车啊，那这个我们是也有做这个站，可以更方便一点哈。
0: 就是也想给两轮车
1: 了解一下情况，
0: 电动车对换电和充电哈。
1: 那廖总。
3: 就是两轮车的充换电服务呢，我们也有做这一块，有这一块灯我们主打的一个是便捷高效的。那因为换电服务呢，我们现在主要针对的是外卖配送骑手这类的这些高频的用户，那站点的布局也相对比较多，然后因为换电的模式呢，它的换电速度快。那我们现在在全市有铺设了换电柜有130组，整个电池组有2500组，那服务的有50家的门店左右，像普普、永辉啊、美团这些平台的用户，大概有1200名骑手都在用我们的换电柜。那这些换电柜它有个很大的优势呢，就可以做到即换即走，那就不耽误那个配送的时效。那另一方面，针对居民端的这一块呢，我们作为国企也有在社区做一些这种充电的，就两轮车充电的。那我们的一些优势呢，是比如说我们既会是公开透明的，那绝对不会去偷一度电，也不会去多算零一分钱。然后同时呢，我们的安全这一块呢，我们国标级的防护会杜绝一个漏电跟灰线充电的这种安全隐患，也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安心规范的一个两轮车的充电服务。
1: 陈女士，像更多的是针对的是外卖骑手这一块哈。
0: 对。
4: 好的。好的，好的，
1: 好
4: 的，谢谢
1: 陈女士，再见。
0: 我觉得其实这样还特别好哈，就是对于外卖骑手啊这样的一些时效性要求比较高的，可以及时的换电啊，对于我们老百姓的话，充电其实就已经足够了。
1: 挺好的哈。看一下这位微信网友叫兜里有糖，他说充电有没有月卡、
0: 年
1: 卡开不开呀、
0: 有没有一些优惠的一些？
1: 对啊，充年卡有没有优惠呀、
3: 我们。就是有一些在我们 APP 上会左海易充的这种 APP 上，它会有我们会有开通这种，比如说会员的，比如说一个月我们9.9或者9.9这种的会员服务，然后呢，它会有一些在充电的过程会有一些优惠的这种的啊，是这种。
0: 明白。左海易充的 APP 对不对？
1: 对，
3: 左海易充的小程序这边
0: 啊，小程序也有。好的，
1: 好，直接在这个上面就可以了。
0: 对，我想问一下，这种的像两轮车、电动车的这种充电的场地，它一般是在什么样的场地比较多呢？
3: 它大部分集中在两个场景嘛，一个是家里的，就是社区的，就是我们跟物业和我们在社区投建
0: 的，在小区里面的，是不是？
3: 对，
1: 小区里面，就社区里面的这一块的充电，
3: 这是一种。那另外一种是在工作的地方，就比如说集中的，像这种工业园区啦，然后后面的集中的办公点的这种的。
0: 明白。
1: 主要还是和这个社区或者是和这个单位合作的
0: 啊，就是以咱们方便老百姓为主这个前提哈。
3: 是。
1: 好，感谢。好，那么时间也过得很快哈，那今天节目内容也接近尾声了。那接下来如果说大家还有一些问题想咨询或者了解，你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后给我们留言。我们接下来呢也将会邀请我们的嘉宾为大家一一的进行答复。那么接下来我们最后有请的是念总来说一说今天做客我们直播。

0: 间的感受，燕总。
1: 嗯，好的，感谢市民朋友的信任、建言与监督。今天提的每一条问题，都是我们今后改进工作的动力。中华集团将始终以群众需求为导向，加快交通项目建设，提升枢纽服务能级，坐实安居惠民，完善绿色出行，把民生实事办细办实，办到群众心坎上。欢迎大家继续通过热线与我们沟通，同心共建有福之舟。谢谢。
0: 好，感谢念总，也感谢今天左海集团的各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我是洪真，
2: 我是俊堂，代表今天的
0: 编导张璐啊，导播林倩和郭佳，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阿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0: 帝国，
1: 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化。
2: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1: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2: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站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1: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2: 多谢多谢啊，
1: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2: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1: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3: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4: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5: 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6: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7: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8: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6: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6: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7: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9: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7: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0: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专业党群交流政务服务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俊堂。
11: 各位好，我是洪真。咱们福州啊，正在加快建设现代化的国际城市，交通的路网啊、门户枢纽，还有民生服务也是全面的提质升级。而左海集团呢，作为福州城市建设的主力军，今年在高速铁路、还有机场、港口、长租公寓、社区便民、新能源出行等一些领域也是持续的发力，而件件事情啊都关咱们市民生活的这个息息相关。
10: 没错，这机场第二高速什么时候能够通车？双福高速京台扩容如何缓解拥堵？优厕公益域上新又有哪些新的福利？社区食堂左海烟火厝好不好？便不便民啊？新能源充换电又有哪些新的升级呢？那么今天我们就特别邀请到福州左海集团的嘉宾们做客我们直播间，一一回应大家关心的问题。
11: 是，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上，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给我们留言哈，语音和文字的方式都可以。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今天的带队领导，福州左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聂保镖。聂总您好。
1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网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通过党风政风热线与大家交流。首先，我代表左海集团党委，衷心感谢市委组织部、福州电视台的精心组织，感谢广大市民长期以来的关心与支持。左海集团作为福州城市建设的重要力量，围绕全市深入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专项行动，聚焦交通强枢纽、产业促发展、服务惠民生三大核心，稳步推进现代交通、标准化园区、供应链服务、协同创新四大业务板块。我们全力织密市域综合交通路网，提升门户枢纽能

0: 构建海铁、公铁、空港一体化多式联运体系，以新兴产业为引领，锚定服务福州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目标，积极打造优质产业发展高地，在供应链、新能源、平台经济等多领域齐发力，向着打造全国领先、国际一流的交产城融合创新平台的愿景阔步前行，为福州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注入澎湃动能。
1: 好，感谢念总。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给大家介绍其他几位到场的嘉宾，他们分别是福州左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潘凡，
2: 福州左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经营管理部经理陈兴元，
1: 福州市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林磊华，
2: 福州工业园区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林建业，
1: 福州交通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廖文祥。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没错，
1: 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上线的单位是福州左海集团。那么有关于高速铁路如何更加的畅通呢？机场的港口会有哪些的新进展？还有优厝公寓怎么样能够拎包入住？社区的食堂如何便民惠民？新能源充换电怎么样能够更加的省钱，更加的安全？这些方面的问题呢，在接下来的时间都将得到我们今天嘉宾的回应和解答。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咨询或者了解，你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2: 这一座城市的发展啊，我们说是交通先行，无论是市民日常出行还是区域产业联动，都离不开一张高效畅通的交通路网。近年来呢，福州左海集团啊是持续发力高速公路、城际铁路、疏港铁路的建设，不断完善福州内联外通的交通格局。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哈。首先想问一下念总，咱们今年左海集团在高速路网和铁路的建设上都有哪些重点的布局和推进的计划呢？
0: 好的，主持人，今年啊，我们将围绕完善市域高速路网，打通海铁联运通道，构建福普林一小时通勤圈三大核心，双线推进高速铁路两大板块建设。在高速方面，我们重点推进机场第二高速、双福高速、滨海高速一期、文溪枢纽四个在建项目，全力抢抓施工进度。同时我们深化项目前期工作，推动正永高速杨里至小洛段年内动工，加快福永高速静安新店至闽侯上阶段，金台高速延平至闽侯段扩容工程进度，同步谋划绕城高速提质扩围及外环高速建设，一步步补齐市域高速路网短板，让市民出行更便捷，物流运输更高效。在铁路建设方面，我们聚焦海铁联运与城际联通两大方面，一方面加快港口后方铁路福普林 F2 F3 线长乐机场段建设，打通港口物流最后一公里；另一方面同步推进 F2 F3 全线及松下港疏港铁路前期工作，全力构建福普林一小时通勤圈，为福州都市圈发展筑牢铁路交通支撑。
2: 好的，谢谢念总的这样一个详细的介绍啊。
1: 是，
2: 相信大家呢对于今年左海集团高速与铁路建设的整体布局呢都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了解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来接听热线啊。刚好现在呢，我们一号线上，
1: 林女士，
2: 对，林女士，你好，林女士，
1: 你好。
3: 你好。
2: 您说。
3: 我想问一下，我经常往返市区和长乐机场。想问一下，我们机场第二高速什么时候可以建成啊？路线我应该要怎么走？
2: 这个问题很多人都特别关心哈。
1: 对，好，那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的是交建集团的
2: 林总。
1: 林总，
4: 你好。机场第二高速起于我们马尾的亭江枢纽，接我们东部快速通道，终点连接机场北进场路，我们全长是24.3公里这个项目。目前项目是于2024年的9月份全线正式动建了，总体工期是42个月。该项目力争我们按计划是2027年底全线建成，到时候实现我们市区北片可以通过三环园中互通，经东部快速通道快速直达机场，全程应该是约40分钟左右，届时出行应该是更加的便捷。好，谢谢。
2: 明年底差不多就可以建成了哈。林女士。
1: 林女士。
3: 好，
1: 再见。好，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下二号线，二号线有位是李先生哈。
2: 李先生。

0: 你好，
1: 你好，
2: 哎，你好，
1: 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我在闽侯南通听说会新建一座大桥通往市区，会更方便吗？有收费吗？
1: 闽侯的南通有可能会新建一个大桥通往市区哈。那这个问题我们同样请到的是林总。
3: 您关心的这个事情呢，是说的是这座大桥哈，是我们双福高速配套的这个文山州大桥。这里跟您介绍两点信息吧。第一是我们双福高速起于苍山接南三环，终于福清的阳下，全长是35.3公里，预计是2029年建成，是一条收费高速公路。不过第二，你关心的这个南通到市区这段，也是我们文山互通经文山州大桥到南三环的一段路段，这段是免费通行的，开车5分钟就能够从南通直达这个南三环，以后往来市区的会更方便、更便捷。好，谢谢。
1: 这叫文山州大桥哈，李先生。
2: 好的，谢谢。
1: 好，再见。
4: 谢谢。
1: 现在已经开建了吗？林总。
3: 对，现在目前这个项目已经动建开始了。
1: 已经动建开始了哈。
4: 好。
1: 三号线还为胡先生哈。
4: 好，胡先生你好。
1: 你好。
5: 哎，你好。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最近看到新闻是说福州在推动一条从闽侯上街到那个五四北的高速，能不能详细介绍一下？
1: 闽侯上街通往五四北的高速，我们有没有一条这样的高速呢，林总？
3: 有的。这位观众应该说的是，我们这条高速公路是我们正在谋划的、准备建设的一条这个福营高速静安段、静安新店段到我们闽侯上街段的这个一个高速公路，全长约是20公里，双向6车道，建成后将解决我们福州主城区南向出城交通的一个压力，加强静安区与闽侯南北两岸的快速联系，过江应该是更轻松、更便捷、更高效。
1: 这是一条新建的吗？
3: 对，这包括未来可以衔接我们机场第二高速，整个路网就更完善了，
4: 它就相当于形成了一个环线了，
3: 对。
1: 好的，林先生。胡先生，
5: 好，谢谢，我了解了，谢谢。
1: 好，再见。大家其实比较关注哈，就是这个，比如说我们刚高速啊，从哪儿到哪儿啊，特别是这个区县，然后直接通往主城区，然后区县呢直接到达这个机场的路段啊，还是比较多朋友关注的哈。
4: 对，
1: 那我们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福州左海集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001234。那么大家如果有更多问题，也可以通过的微信公众平台福州新闻广播和我们取得联系。

0: 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0: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2: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3: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0: 帮忙手把手解答。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4: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那我们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福州市左海集团哈。刚才呢其实我们说到了很多关于高速公路的一些问题，很多人也都特别的关心。那么如果说高速路网啊是城市的内循环动脉，那么机场和港口就是福州连通世界的对外开放门户了。近年来呢，左海集团持续推进机场和港口这两大板块提质增效，不断提升福州国际门户枢纽的能级。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一起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啊。想问一下念总，今年我们在机场和港口这两个板块都有哪些突出的重点的计划呢？
5: 好的，主持人。机场方面啊，我们已经建成了产热机场综合交通枢纽，助力实现航空、地铁、城际铁路、高速等多种的交通方式零换乘。目前正全速推进机场二期扩建配套工程建设，全力保障机场二期六月份建成通航。同时，届时福州长乐机场将成为福建首座的4F 级的机场，航空服务能力和国际辐射能力将大幅提升。同时，我们也会在重点建设机场中保区，打造省内首个空港综合保税区，提升区域国际物流保税加工能力。在港口方面，我们将加快提升码头的辐射能级与服务品质，用更高效稳定的物流通道吸引更多货源到浪旗货运码头，加快牛头湾10至11号泊位、牛坑湾填海等重点项目建设，加强与牛头湾5至9号泊位、闽江内港区整合等项目的对接，持续优化闽江通海航道，全面提升港口综合效能，助力福州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4: 好的，
0: 很具体也很全面了哈。
4: 是的，
0: 包括机场啊、港口的双轮驱动啊，福州对外开放的能级可能也能够再上一个新的台阶。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咨询了解，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

0: 34，我们今天上线的单位是福州左海集团。那现在呢，我们三号线有一位范先生哈，范先生您好。
1: 哎，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就是福州这边的六号线西延段什么时候会动建？
0: 什么线？
2: 六号线的西延线是吗？
1: 对。
0: 哦，六号线西延线，这个是不是属于我们左海集团的职能范畴呢？
2: 哪位嘉宾来回答一下？
0: 哪位来回答一下？好，念总。
3: 那个应该属于地铁范围吧？六号线。
0: 六号线的西延线不属于我们的哈。好的，
2: 那没关系，我们这个问题呢，导播也已经帮您记录下来，好不好？
0: 记录一下哈。
2: 对，我们再问一下相关的单位，好吗？范先生。好。
0: 哎，好，再见。
2: 我们接下来还有一位陈先生哈，你好，陈先生，
0: 陈先生您好，
4: 主持人你好，
0: 您请说，
4: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咱们长乐机场二期建设的情况，大家都特别关心这个，
2: 是的，
0: 刚才有人问的是长乐机场的
2: 高速
0: 二期，您现在想问的是长乐的机场二期是吧？
2: 就 T2 航站楼，
0: T2 航站楼，
4: 想问一下这个大概什么时候能建成投用呢？
2: 大概的具体情况，好的，我们来请潘总来继续我们解答一下，
0: 好，潘总。
5: 长乐机场二期扩建哈，就是看看 T2 航站楼，预计是今年能够投入运营，现在都在紧锣密鼓的做相关的建设工作了。这个机场建成后将成为福建省首座的 4F 级机场，可以起降空客 A380 这样的大型客机，年旅客吞吐量可满足3600万人次，到时候啊，整个机场的出行体验和国际的通达性将全面升级。
0: 2026年投入运营，就今年了。
5: 今年了，
0: 大概在上半年、下半年有没有可能？投入一下。
5: 六月份我们会做一个第一个试的哈。
0: 陈先生，大概在今年好不好？
2: 对。
0: 具体的，我们再关注一下新闻，什么时候具体的可以？
2: 基本上今年年底前是肯定可以的哈，因为我们具体的时间呢，还要通过验收啊，各个方面。
0: 再等等
2: 计划，对，
0: 好不好？好，
4: 好，谢谢。
0: 好，陈先生，再见。张女士，
2: 好，我们今天热线特别多哈。张女士，你好，
6: 你好，
0: 请讲。
2: 您说，
6: 我想我在福州工作，听说近期烂泥码头会开通货运功能，
0: 张女士，这样能不能先把您边上那收音机先关一下？
2: 对，
6: 收音机，
0: 对，
6: 稍等，
0: 声音特别大哈。
6: 现在可以了吗？
2: 可以，您说，
0: 您请说。
6: 我在福州工作，听说近期烂泥码头会开通货运功能，请问是真的吗？
2: 好，福州的廊旗码头什么时候能够开通货运的功能，是不是真的哈，潘总？
5: 廊旗货运码头哈，这个项目，这个是在上个月竣工验收了。那即将开通内贸货运业务，这个货运码头的投用，这个可以有效打通内陆地区，就是闽江上游啊，和我们整个沿海港口之间的物流通道。这个助力我们福州市江海联运体系的建立，进一步推动南平啊和三明啊跟我们福州的上海协作。
2: 好的，谢谢张女士。
0: 好，再见。沈先生哈，我们来接听他的电话。你好，沈先生。
7: 你好。
0: 请讲。
7: 我是住在那个罗源壁里，然后就看见那个最近那个车啊，特别的多，都在下面那个填什么的。以后这一块地是拿来填的，是干嘛用的呀？
0: 罗源的壁里，
2: 壁里乡是吗？
7: 对，壁里乡
0: 是填海吗？
7: 对。
2: 想问一下，这一块土地以后是打算做什么的？
0: 我们在罗源壁里这块也有动作，
5: 是我们的项目。好，这位壁里乡的朋友您好哈，您这个对家乡的发展很关注啊。你提到的这个是我们左海集团建设的罗源湾、牛坑湾港口及加工物流区填海工程。这个项目呢，在你们家乡牛坑湾填海后，将形成大概有720公顷的港口与产业陆域。将来会打造出填港后园，前面是港口，后面是园区的全产业链，发展临港工业、现代物流，带动就业，振兴乡村，将成为罗源湾北岸核心的产业集聚区。同时，在这块地上，我们也在谋划配套建设，像高速公路啊、支线铁路的一些站点啊，我们要努力实现这个公铁海多式联运。把这里打造成罗源湾北岸核心的产业聚集区。好，谢谢。
2: 好，
7: 谢谢。

0: 谢谢。
1: 好，再见。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大家有更多的问题想咨询或者是了解哈，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上线单位是福州左海集团。大家如果有关于高速铁路啊，还有机场港口的进展啊，优措公寓的拎包入住啊，还有社区食堂更加的便民惠民，以及新能源充换电等等一些问题想咨询或者是了解，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3: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0: 帝国，
1: 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2: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1: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2: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站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1: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2: 多谢多谢啊。
1: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2: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1: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3: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4: 北京时间18:00。
5: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5: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6: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7: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5: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1年才清零。
5: 听说钱会自动去卡上。
6: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8: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6: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9: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那我们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福州左海集团啊。为了顺应城市的发展呢，左海集团积极践行国企的社会责任，打造左海好生活品牌，推出了优措长租公寓、大梦阅读空间、左海烟火错啊、社区食堂，把这个民生服务啊做到了咱们家门口。接下来呢，继续有请我们的相关负责人啊介绍一下，今年咱们在民生安居便民服务方面都有哪些具体的举措呢？
10: 我们要请到的是工业园区集团的林总。林总你好。
11: 好了，主持人。
12: 我们以左海好生活为核心，构建产业加服务加人文加生态的完整生活服务闭环，在居住方面持续做大做强优措的长租公寓，目前运营的近16000套的房源，覆盖福州800个社区，为新青年新市民提供一个稳定安心高品质的一个居住的选择。在人文服务方面，我们落地的左海阅读文学空间面向市民免费开放，让书香走进社区暖民心。在便民惠民方面，打造左海烟火错国企社区食堂，解决群众吃饭难的难题，提供平价安全有烟火气的餐饮服务，真正把民生温度送到群众身边。
10: 好，感谢林总哈。从住的安稳到吃的放心，然后当然生活还是要有品质的哈。左海好生活也是实实在在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接听大家的热线，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一号线是邱女士，邱女士您好。
13: 你好，我是想租一下那个靠近地铁5号线的4房。

0: 请问有哪些小区可以推荐的？然后可不可以线上看实景？
1: 哦，想要租地铁五号线附近的四房啊？
2: 对，优厝的这个房型哈。
1: 邱女士，您家几口人？四房，
0: 大家庭，大家庭
1: ，大家庭。
2: 优厝的附近的哈。
1: 嗯，
2: 好，有请林总。
1: 林总。
3: 地铁五号线连接上有一个萨度新月，霞境新城，连建新月，福安新城，等等一些小区，90到135的平米的商房到四房都齐了齐全，可以通过那些优厝公寓一个小程序，还有是 APP， 可以线上查看720度的全景，还有一些实拍图，线下也可以预约专属的管家1对1的进行带看。
2: 好，邱女士哈，您可以关注一下这个优厝公寓的小程序哈，在这个小程序上面就可以看了。
1: 135，那这个邱女士刚刚想要挑的是这个四居室的，就是四房的，
2: 比较大套的。
1: 有四房的，就是135吗？还没有什么其他的面积可以选？
3: 基本上就是到135，
1: 就差不多135了哈。邱女士，135的房子，你可以考虑一下，好不好？去看一下。好，
2: 好，邱女士已经挂掉了。
1: 那其实还想问一下那个林总哈，刚刚邱女士的这种情况，就等于是说，咱们比如说她要挑135平米的这个房子，那这个房子的四居室，它的装修都是一样的，对不对？我的理解，这个朝向肯定应该都是差不多的。
3: 实际上是我们户型比较多，
1: 户型比较多，
3: 然后风格上像箱体是比较类似，配置的水准是差不多的。但是
1: 拎包入住
3: 吗？对于每个户型的装修上还是有差异化的。
1: 就看。
2: 所以其实可以实地看一下，
3: 对，实地看看，
1: 那就拎包入住，
3: 拎包入住，通过 APP
1: 电器也都有。
3: 都有，
1: 可以。
2: 好的，好，我们来看一下网友的一个问题哈。
1: 是，
2: 这位网友叫做麦文，他说优厝公寓在静安区的王庄附近有没有呢？健身房有吗？健身房可不可以免费使用？
1: 先看一下，先说一下王庄附近有没有。
3: 王庄附近我们目前是比较少的房源，原来在应该资阳有一些那个，原来是少量的。
1: 那这个房源我们在哪里可以看得到？
3: 还是在
1: 优厝公寓
3: 的小程序或者优厝公寓的 APP 可以查到。我们所有房源都在 APP 跟的小程序上是公开的。
1: 那咱们的公寓不用说王庄哈，就刚才比如说其他地方的这些公寓有没有健身房？配套的，
3: 它不同的小区不同的配置。我们一般在集中公寓的时候，在优厝集中公寓会有配套一些健身房。
1: 好，
3: 其他就是在原来是安三环一些小区里面的就比较少一点，就
1: 没有收费。
3: 只要有配置的健身房都是免费的。
1: 好，大家可以自由的进行一个选择。
2: 对，好，
1: 一号线，一号线是郑女士。
2: 好，你好，郑女士。
1: 你好。
4: 你好，刚刚听你们说那个优厝小程序听起来很方便。那其实想问一下，除了看房还有什么其他特别的功能吗？
1: 看房选房可能还
2: 有没
1: 有
2: 别的
1: 功
2: 能
1: 啊？
3: 优厝的公寓小程序跟 APP 中有一个的合租的室友的匹配功能。这是为合租用户设计的一个特色的功能。当你查看那个合租房间的时候，系统可以同步展示该套间其他合租房间室友的性别职业的标签，比如他职业是互联网行业啦，还教师等等甚至还有一些星座可以作为你的租住的一个参考。你也可以根据这些信息去判断就是一个更合适的一个选择
2: 就可以了解到舍友的一些比较公开的信息，
1: 就看一看你们合不合合不合适好不好，郑女士？各种的选择
4: 好，
1: 如果说
4: 很方便，
1: 好，再见。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是
2: 三号线上，
1: 三号线上是
2: 周
1: 女
2: 士，你好，周女士，
1: 你好，
5: 哎，嘉宾你好，
1: 周女士，请讲。
5: 我想问一下，就是现在优厝公寓大多都是小户型嘛，然后主要是给年轻人租的，像我们这种一大家子要住的四房房源特别少，就是想问我后面能不能适当增加点大户型四房的房源。
1: 您大概想租在哪个位置哈？有没有一个范围？
5: 大概想租在54北那一带。
1: 54北那一带
2: 哈。54北相对比较大的房源。
1: 林总，大的有四房的。
3: 像这样子哈，我们实际上有两种目前有户型，一个是集中式的公寓，以年轻人小户型为主，就是整个小区都是长租公寓，还有一种是在小区里面展开一些那个租赁房，小区的租赁房是大户型也有，小户型也有，大概是54北里面就应该是有一定的房源在，有大户型也有的，你还是。

0: 去那个 APP， 优酷的 APP， 还有是小程序上，微信上就可以查得到啊。
1: 没错，
0: 里面价格也是透明的。
1: 对，
2: 优酷公寓小程序。
1: 没错，因为这个房源的信息它可能会有随时的变化啊，所以呢，还是以 APP 上的实时的更新为准。
0: 有可能是今天被他退租了，刚好有房源出来。
1: 对，
0: 有可能是满租掉了，有可能性。
2: 好，
0: 不确定性。
1: 好，好，钟女士
2: 哈，去了解一下。好，再见。
1: 我们优酷公寓这个小程序还是非常方便的哈。
2: 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方便的一些东西在里面，比如说可以匹配一下你的这个室友，对不对？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网友的问题。
2: 哪位朋友啊？他说想要两室一厅的优酷公寓，想和朋友一块儿合租，能不能合租呢？就我自己已经找好室友的这种情况下，
1: 也是可以的，
0: 完全可以
1: 啊。
2: 其实就是你们两个人一块把这一套租下来，
0: 我们更欢迎你们熟悉的人一起入住到里面去，这样生活下来你们也更和谐。
1: 好，还有一位网友他想问一下，申请这个优酷公寓有什么样的条件限制？比如说有没有要在福州交社保啊，这样的一些硬件的设置，
2: 有没有工资方面的要求？
1: 都没有哈，
0: 不需要。我们是对于全体市民开放了。
2: 好，只要你有需求你就可以来选择哈。
1: 是的。
2: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叫做知识红茶，他说苍山学生街的附近咱们有没有优酷？苍山的
0: 学生街附近比较少，目前有一些房源我们也在搜，那未来有可能在苍山附近有可能会实现掉。具体因为我们在还是优酷 APP 上跟那个小程序上可以，里面有一个住宅地图，你可以实施到房源里面啊，你需要哪里的房源你去看一下里面是否相适应的在一起。
2: 好
1: 我们来看这个问题，我觉得情绪稳定还问的挺好。他说优酷可不可以支持短租啊？比如说我就租一个月的这种短租可以吗？
0: 跟政策我们这个做保障性住房要面对六个月以上的租期，不允许住短租来做，
2: 就至少你要六个月以上才可以哈。
1: 好的，
2: 再来看一下，
0: 是做保障性住房一个政策一样，有支撑。
1: 明白。好，
2: 林总，有位叫猫的朋友哈，他说是这样子的，他说隔音不怎么样哦，凌晨两点楼上还在大声的外放，然后也没有人管。
1: 凌晨两点无论在哪儿应该声音都会比较大，对，
2: 都意见都很大。
1: 对，
0: 实际上是我们是有做管家的，加上那个会讲到那个市里客服，我们可以及时打电话，我们响应度是非常及时的，24小时在线。然后有些那个我们租赁公寓是在一个社区里面，不是我们集中公寓，楼上住户可能是其他的，那物业就不是我们来管理。
1: 对，
0: 我们可以通过管家这种服务去提醒或者沟通来协调，降低这些那个居住的那个噪音，提高一些居住舒适性。
1: 明白。
2: 好，其实说实话哈，这个隔不隔音的问题，凌晨两点在哪儿我觉得都很吵。
1: 对，没错。
2: 那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建议这位朋友可以告诉我们你是哪儿的房子啊，然后我们也可以转交到我们林总
1: 相应的这个管家啊，管家也会帮他们提醒。
2: 我们的那个 APP 上面是不是也有这种投诉的功能呢？有没有这个投诉？
0: 有，
2: 也有，
1: 有。好的，
2: 就万能 APP。
1: 就是说，在我理解，其实有两种的方式啊，一种是集中的啊，就是比如说像原来有这种各种各样的公寓啊，然后下面还有一些公共的活动空间，
0: 对，配套空间
1: 啊，这种是集中的。还有另外一种就是一些小区里面的闲置的资源拿来出租，
0: 想赚了。
2: 好，那么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叫晚高哈，他公寓里面是天然气呢还是煤气啊？公共的水电平不平摊呢？
1: 这都是特别细节的，
2: 对，真的很细节的东西了。租房
0: 集中公寓我们是没有供应那个暖气的，用电磁炉来说，这从安全考虑来出发来说，因为小户型，考虑，然后水电肯定是公摊是有的，然后集中公寓里是按照说管理费，就是集中公寓是管理费在水电里面都已经融合在一起的，但是在社区里面呢是公区的水电是按照物业的已经分摊掉了，
1: 明白。好，
0: 然后这社区的租赁房里面是供应暖气的，
1: 对，
0: 跟那个我们平时住的住宅是一样的，
1: 没有区别哈，跟租房一样的。
2: 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咨询了解，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我们今天的上线单位是福州左海集团。

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好的，在国家双碳战略深入实施的背景下呢，新能源补能成为了市民关注的热点哈。索海集团在充电、换电、企业出行等等方面是持续创新，为市民提供一个更加便捷、安全、实惠的绿色出行服务。那么接下来呢，继续有请念总哈，为我们来介绍一下这样一个大概的情况。嗯，
7: 好的，主持人，围绕市民绿色出行需求，我们重点做好以下两方面的工作。一是扩大社会公共充电网络，新建一批超充站，也会适时错峰开放公交场站的一些充电站，缓解充电难、充电贵的问题。第二是做强两轮电动车换电网络，以安全、便捷、平价为核心，服务市民与骑手群体，全面构建绿色、智慧、便民的出行生态。
6: 好的，
0: 那么绿色低碳还有便民惠民哈，索海集团在新能源出行的领域也是持续的发力。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今天热线还是比较多的，继续来关注一下一号线郭先生。
6: 你好，郭先生。
0: 郭先生你好。
8: 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索海现在有哪些对外开放的充电站呢？有什么优势呢？
6: 现在有哪些开放的充电站？
0: 我们请新能源公司的廖总。
9: 那索海集团的新能源公司呢，总共有超充跟快充站，车位呢总共有1115个，然后呢总共的功率有达到13万千瓦。那现在有建成了包括像建安湖啦、秦亭、奥体、金山公园等这些社会充电站。那同时呢，我们也会错峰开放一些像阳历、古城、斗门、后榜、罗州这种的公交的专用充电站，就是说公交车白天出厂后呢，我们会开放这些站对市民开放。那我们的优势呢是服务费比较低，那一度电源呢只要1.5毛起。那还有一个，我们的专权的整个规模也会很大，而且呢部分站里还支持一个充电呢和电池体检的这个双重服务。那我们这些站点的选址也比较贴合市民的一个出行轨迹，它整个站点是有覆盖一些商圈啊、社区啊、公园的，市民。

0: 也比较能够轻松的找到可以就近的充电。
1: 嗯，好的。郭先生，主要目前刚才说了哈，有这个杨里、古城、斗门、后板、罗州啊等等的这样一些充电站哈。
2: 嗯，
3: 好，谢谢，
1: 好，谢谢，嗯，
2: 好，再见。三号线陈女士，陈女士您好。
4: 喂，
2: 哎，您好，请讲。
4: 喂，
1: 哎，您说，您说，嗯，
2: 听得到吗？
4: 嗯，可以，可以。啊，你们刚刚有说到那个电动车啊，我那个骑两轮车的那个电动车啊，
1: 嗯，
4: 那这个我们是也有坐这个站，可以更方便一点哈。
1: 嗯，就是也想给两轮车
2: 了解一下情况，
1: 电动车对换电和充电哈。
2: 嗯，那廖总，
0: 就是两轮车的充换电服务呢，我们也有做这一块业务。这一块呢，我们主打的一个是便捷高效的。那因为换电服务呢，我们现在主要针对的是外卖、配送骑手这类的这些高频的用户。那站点的布局也相对也比较多，然后因为换电的模式呢，它的换电速度快。那我们现在在全市有铺设了换电柜有130组，整个电池组有2500组，那服务的有50家的门店左右，像普普、永辉啊、美团啊这些平台的用户，大概有1200名骑手都在用我们的换电柜。那这些换电柜它有个很大的优势呢，就可以做到即换即走，那就不耽误那个配送的时效。那另一方面，针对居民端的这一块呢，我们作为国企也有在社区做一些这种充电的，就两轮车充电的。那我们的一些优势呢，是比如说我们既会是公开透明的，那绝对不会去偷一度电，也不会去多算零一分钱。然后同时呢，我们的安全这一块呢，我们以国标级的防护会杜绝一个漏电跟灰性充电的这种安全隐患，嗯，也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安心规范的一个两轮车的充电服务。
2: 嗯，陈女士，像更多的是针对的是外卖骑手这一块哈。
1: 对。
2: 嗯，
1: 好的，嗯，
4: 哦，好的，好的，好的，谢谢，
2: 好，陈女士，再见。
1: 好，我觉得其实这样还特别好哈，就是对于外卖骑手啊这样的一些时效性要求比较高的，可以及时的换电啊，
2: 是
1: 我们老百姓的话，充电其实就已经足够了，
2: 挺好的哈。看一下这位微信网友叫兜里有糖，他说充电有没有月卡、
1: 年
2: 卡开不开呀、
1: 啊？有没有一些优惠的一些？
2: 对啊，充年卡有没有优惠呀、啊？
0: 我们。就是有一些在我们 APP 上会做好一充的这种 APP 上，它会有我们会有开通这种，比如说会员的，比如说一个月我们9.9或者19.9这种的会员服务，然后呢，它会有一些在充电的过程会有一些优惠的这种的啊，是这种。
1: 嗯，明白。左海一充的 APP、哦、对不对？
2: 对，
1: 好，
0: 左海一充的小程序这边
1: 啊，小程序也有。好的，
2: 好，直接在这个上面就可以了。
1: 对，我想问一下，这种的像两轮车电动车的这种充电的场地，它一般是在什么样的场地比较多？
0: 它大部分集中在两个场景嘛，一个是家里的这个社区的，就是我们跟物业和我们在社区投建的，
1: 在小区里面的，是不是？
0: 对，
2: 小区里面就社区里面的这一块的充电，
0: 这是一种。那另外一种是在工作的地方，就比如说集中的，像这种工业园区啦，然后后面的集中的办公点的这种的。
1: 哦，明白。
2: 嗯，主要还是和这个社区或者是和这个单位合作的，
1: 就是以咱们方便老百姓为主这个前提哈。
2: 嗯，
0: 是。
2: 好好，感谢。好，那么。时间也过得很快哈，那今天节目内容也接近尾声了。那接下来如果说大家还有一些问题想要咨询或者了解，你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后给我们留言。我们接下来呢也将会邀请我们的嘉宾为大家一一的进行答复。那么接下来我们最后有请的是念总来说一说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感受。念总。
5: 嗯，好的，感谢市民朋友的信任、建言与监督。今天提的每一条问题都是我们今后改进工作的动力。珠海集团将始终以群众需求为导向，加快交通项目建设，提升枢纽服务能级，坐实安居惠民，完善绿色出行，把民生实事办细办实办到群众心坎上。欢迎大家继续通过热线与我们沟通，同心共建有福之舟。谢谢。
2: 好，感谢念总，也感谢今天左海集团的各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我是洪真，
1: 我是俊堂，代表今天的
2: 编导张璐啊，导播林倩和郭佳，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让我

0: 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
3: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
2: 四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
3: 四月份我国电商物流运行稳中有升，
2: 我国夏粮收购准备工作就绪，预计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达1亿吨左右，
3: 日本自民党提出将继续提高日本防卫费，
2: 伊朗外长称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美国副总统万斯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下，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列队完毕，请您检阅。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彰显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0: 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

0: 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初夏的天坛，古柏含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2: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2026年4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4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04万亿元，同比增长8.6%，比上年同期高0.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6.89万亿元，同比增长7.8%，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4: 社融和 M2 增速持续高于名义经济的增速，这反映当前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的状态，实体经济的有效融资需求得到了充分的满足。
3: 4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0.50万亿元，同比增长5.6%。4月末，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占同期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的60.6%，同比低1.3%。如果将银行贷款和银行债券投资合计来看，近几个月该指标增速在8%左右，相比5%到6%的贷款增速高出2%以上，也与社融 M2 等金融总量走势更为一致。田立辉观察，
4: 目前我国重点领域的增长动能啊在加快，今年以来财政金融协同扩内需、加力支持金融无偏大文章等系列政策陆续落地见效，撬动了更多的金融活水流向重大项目、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4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整体呈现稳中微升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4月份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物流时效指数回升0.8点至101点，履约率指数回升0.8点至100.9点，满意率指数回升0.9点至105.3点，人员指数回升0.7点至105.5点，反映企业配送效率、服务质量和人员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4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

0: 增长约20%和25%。
1: 电商消费市场呈现换季、出游、五一预热等特征，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的模式热销，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表明行业运营效率和服务体验稳步向好。
0: 刘宇航说，调查显示，电商物流行业在保障日常寄递需求的同时，也在积极推进服务优化与设施升级。
1: 综合来看，后期居民出行及线上购物需求有望进一步释放，预计五月电商物流指数将保持稳中有升的运行态势。
2: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外贸结构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9%，延续良好增长态势。其中，机电产品进出口增长19.5%，表现出高景气度。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我国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4: 全球 AI 浪潮深度撬动产品需求，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中国是全球 AI 基础设施的关键供应者，是全球集成电路的大买家和大卖家。这既是全球产业周期与市场需求共振的结果，更是我国外贸结构持续优化、产业创新能力稳步提升的生动体现。
3: 何永前表示，当前外部环境依然复杂多变，但总体来看，我国外贸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基本盘依然稳固。
4: 我们坚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我国外贸能够在年内保持稳中有进、提质增效的发展势头，继续为全球经济贸易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5: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发布，夏粮旺季收购从五月下旬开始，目前各地已准备夏粮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售粮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4月底顺利结束，全国共收购秋粮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的看，农民售粮渠道畅通，粮价整体企稳回升。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介绍，夏粮旺季收购从五月下旬开始至9月底结束。据调度，今年夏粮收获时间较上年推迟1周左右，湖北、四川等地夏粮已零星上市。
6: 初步分析，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约占产量70%，与上年基本持平。当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为每斤1.25元，高于国家公布的最低收购价每斤1.19元水平。
3: 为了给夏粮收购腾出市场空间，国家有关部门已于4月底暂停最低收购价小麦销售。罗守全表示，下一步将全力抓好夏粮收购，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促进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6: 目前各地已准备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售粮需要。我们将加强市场监测，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统筹采取线下线上等方式有序开展收购，保障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2: 随着南方多地小麦进入集中收获期，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科学组织机械作业，力保夏粮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当前安徽安庆市宿松县小麦已进入集中收割期，在宿松县周头镇连片的麦田里，多台联合收割机正来回穿梭作业，金黄的麦穗脱粒，秸秆粉碎，一气呵成。今年宿松县小麦种植面积28.21万亩，预计5月25号前全部收割完成。宿松县周头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高志祥介绍，为应对近期可能出现的阴雨天气，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协助种植户提前对接跨区作业机手，确保小麦颗粒归仓。
7: 每天投入作业机械200多台套，确保下收工作高效、安全、有序推进。
8: 眼下位于长江江心岛的江西九江市柴桑区江心洲50,000多亩小麦已陆续成熟。针对近期多发的降雨天气，当地调度100台大型收割机开启全天候。

0: 强收作业。在当地种粮大户蔡包义的麦田中，收割运粮机械联动作业，现场调度井然有序。
1: 这个麦穗比较长，颗粒比较饱满，产量1000斤一亩应该是没有问题。
0: 新麦收割后随即装车转运，就近送入烘干厂房，或通过轮渡转运出岛。粮食烘干厂负责人谭一伟介绍，目前工厂已满负荷运转，保障小麦及时收购，不压仓。
2: 从早上8点要忙到晚上11点，我们机器是24小时开机，我们的麦子还没收割就订单出去了，这个销路不成问题。
3: 四川南充市仪陇县的18.7万亩小麦正陆续进入集中开镰收获期。走进仪陇县双胜镇的一片高标准农田，饱满麦穗迎风低垂，金灿灿的麦粒源源不断进入收割机。双胜镇副镇长赵芷运介绍，双胜镇今年小麦种植面积达6000多亩，预计总产量有望超过2900吨。
4: 我们提前摸排全镇农机需求，开通农机绿色通道，密切跟踪天气，第一时间发布预警，引导农户抢抓晴好天气，抢收抢晒。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今年一季度我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收入实现5981亿元，同比增长5.3%。一季度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的职工人数为2.6亿人，同比增长1.8%。加上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员、退休人员等，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稳定在13亿以上。
6: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截至3月底，全国建成 5G 基站495.8万个 ，5GA 已覆盖330个城市。
5: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160.66亿美元，同比增长24.3%。
6: 国家卫健委今天公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3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10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
5: 财政部今天透露，中央财政近日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
6: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通水以来，截至目前已累计向北方调水880亿立方米，沿线7省市已有1.95亿人受益于稳定优质的南来之水。
5: 今年5月10号到16号是第35届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透露，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再生水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
6: 6只超高产体细胞克隆奶山羊近日在陕西富平奶山羊产业研究院试验基地顺利诞生，经数天观察状态良好。这是我国首次实现超高产奶山羊批量克隆，标志着我国奶山羊生物育种迈入世界前列。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3号，日本自民党在安全保障调查会会议上就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一份论点整理方案，其中的焦点是以北约国家国防开支规模为目标，继续提高日本防卫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8: 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这份由自民党安保调查会会总的论点整理方案提出，在防卫费方面，要以北约各成员国的国防开支规模为参考，研究制定日本防卫费规模。2025年6月，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决定在2035年前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其中3.5%用于核心军费支出，1.5%用于关键基础设施防护和网络安全等。公开数据显示，自2023财年起，日本防卫预算分别突破6万亿日元、7万亿日元、8万亿日元和9万亿日元。日本已于2025财年提前2年完成了防卫费占国内生产总值2%的目标。

0: 2026财年防卫预算突破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日本防卫预算连年攀升，引发舆论担忧。日本律师山浦同认为，这会产生恶劣影响。
1: 随着日本防卫费增加，其他领域的预算就会被迫压缩，比如福利、教育或者地方的灾后重建等等。更大的问题在于，这样做会破坏亚洲国家对日本的信任。
0: 此外，方案还提出，针对海上安保领域，应加强海上航道防卫能力，开辟多元化国际集装箱航运航线，以及从质量和数量两方面大幅度提高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能力与装备水平。方案还将应对外部舆论渗透，防范认知战、舆论战列为安保领域重点课题，要求进一步加强相关应对措施。事实上，自从高市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媒体评论称，修改宪法第九条将撼动日本和平国家的自我认同，引发社会撕裂。
2: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4号表示，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美国副总统万斯13号透露，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泉综合报道。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4号表示，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伊朗人民永远都不会屈服于任何威胁或压力。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已经准备好为了捍卫自由和土地而拼杀，同时也准备好继续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阿拉格奇称，从伊朗的角度来看，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商业船只开放，但他们必须与伊朗海军部队合作。此前，美国副总统万斯13号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非常敏感，因此他不能透露细节。
3: 我认为我们目前取得了一定进展，根本问题在于我们取得的进展是否足以达到总统划定的红线标准。这条红线很明确，他必须有把握确认我们已落实一系列防护管控措施，确保伊朗永远无法研发出核武器。
1: 另据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披露，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并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举行了会晤。这是内塔尼亚胡首次公开证实访问阿联酋。不过对此，阿联酋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阿联酋与以色列的关系是公开的，且建立在亚伯拉罕协议框架内，不存在秘密安排。除非阿联酋官方主管部门正式发布消息，否则任何有关秘密访问或私下安排的说法均没有事实依据。
4: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14号在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上称，为确保作为反击能力手段的远程导弹具备时效性，由大量小型卫星组成的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今年4月启用。
2: 日本汽车制造商本田公司14号发布的财报显示，受电动化战略调整带来的损失拖累，公司出现上市以来首次净亏损。
4: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4号通报说，一艘船只当天在阿联酋附近海域被控制，目前该船正驶向伊朗海域。
2: 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以54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
4: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下调此前对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的预测，并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
2: 委内瑞拉政府13号宣布，将启动外债及委内瑞拉石油公司债务重组程序，以减轻债务负担并稳定经济。
4: 据印度媒体14号报道，印度北方邦近日遭遇强风暴袭击，风暴带来的暴雨、雷电和冰雹等灾害性天气已造成至少89人遇难。风暴导致多栋建筑物倒塌，目前仍有多人被困。
2: 世界卫生组织13号发布的2026年世界卫生统计报告显示，全球卫生领域近年来虽取得一定进展，但进展失衡，增速放缓。世卫组织呼吁采取紧急行动，强化卫生系统，守护已有发展成果。
4: 塞拉利昂政府13号宣布，该国爆发麻疹疫情，其中首都弗里敦已出现社区传播。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刘雨华、闫玲，主播婉莹、陈亮。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几骸仙境，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19:00，
4: 嘘，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5: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6: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7: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8: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9: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10: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9: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1: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十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3: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4: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5: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6: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5: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3: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4: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5: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6: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5: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现在时间23点整。
1: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它从未离开，它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2: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
3: 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4: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5: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6: 下车注意安全。
5: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7: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
5: 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
3: 你就是雷锋。
5: 好嘞，谢谢师傅。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1: 也许只是

0: 哎，还有一首歌啊，什么歌啊？
1: 十年阵线联盟。
0: 十年什么？
1: 阵线联盟。
0: 什么阵线联盟啊？
1: 十年。
0: 十年什么盟啊？

0: 京时间一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时间四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京时间6点整。
1: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2: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3: 谢谢你啊，姑娘。
2: 没事儿，顺路呗。
4: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2: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1: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5: 下车注意安全。
1: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

0: 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1: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2: 好嘞，谢谢师傅。
3: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3: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3: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4: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5: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6: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5: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调频94.4兆赫，中波1332千赫。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北京多云转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参观天坛。
0: 习近平为美国总统举行欢迎宴会。
1: 李强。

0: 会见美国工商界代表。
1: 四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8%， 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稳固。
0: 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预计将收购小

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下，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列队完毕，请您检阅。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彰显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0: 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

0: 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初夏的天坛，古柏寒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

0: 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华灯璀璨，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友谊的佳话。新形势下，我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
2: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1: 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特朗普表示，十分感谢习近平主席对他访华的热情款待。今天是美好的一天，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李强、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一个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符合两国和世界利益，一个稳定发展的中国经济将为各国企业提供更多机遇，一个稳定开放的政策环境是中国政府长期不变的承诺。希望更多美资企业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继续做两国沟通对话的桥梁，促进中美互信友好。美国工商界代表表示，两国元首成功会晤，为美中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美工商界愿扩大对华合作，为增进两国相互了解与合作做出更大努力。吴正龙参加会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8%，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4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04万亿元，同比增长8.6%。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6.89万亿元，同比增长7.8%，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5: 社融和 M2 增速持续高于名义经济的增速。

0: 实体经济的有效融资需求得到了充分的满足。
1: 四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280.50万亿元，同比增长5.6%，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物流行业经营效率和服务体验持续向好。总台记者张绵绵、王东宇报道。
3: 四月份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企业配送效率、服务质量和人员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四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约20%和25%。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4: 电商消费市场呈现换季服饰、户外运动用品等物流需求稳定增长，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的模式热销，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表明行业运营效率和服务体验稳步向好。
3: 刘宇航说，调查显示，电商物流行业在保障日常寄递需求的同时，也在积极推进服务优化与设施升级。
4: 针对时令蔬菜运输配送，多家快递企业优化包装和运输方案，开通专线通道，确保产品新鲜到达。全国电商物流网络保持高效运转，预计五月电商物流指数将保持稳中有升的运行态势。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发布，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目前各地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冬小麦收购量预计1亿吨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介绍，夏粮旺季收购从五月下旬开始至九月底结束。据调度，今年夏粮收获时间较上年推迟1周左右，湖北、四川等地夏粮已零星上市。
6: 初步分析，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约占产量70%，与上年基本持平。当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为每斤1.25元，高于国家公布的最低收购价每斤1.19元水平。
5: 罗守全表示，下一步将全力抓好夏粮收购，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促进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6: 目前各地已准备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收粮需要。我们将加强市场监测，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统筹采取线下线上等方式，有序开展收购，保障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快递从业者代表围绕青春冠山海、寄递连万家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快递进村、科技赋能、邮旅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等领域的基层实践，生动展现作为新就业群体的典型代表。快递从业者们用脚步丈量街巷，用汗水传递温暖，以数字赋能推动快递业提质升级、降本增效的责任担当。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良好开局，其中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增速较上年同期提升3.5个百分点。数字基础设施能力持续增强，截至三月底，我国在用算力中心标准机架达1445万架，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超70条算力大通道。
1: 中国期货业协会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1到4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34.5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331.4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02%和42.75%。期货市场持续为产业链、供应链提供支撑，积极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昨天11点，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起飞质量为267吨，起飞推力338吨。本次任务的成功标志着朱雀二号改进型已实现大重量载荷发射能力，具备承接一箭多星发射任务的工程条件。
1: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

0: 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三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十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
1: 记者昨天从财政部了解到，中央财政近日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助力选拔和培养足球人才，推进足球振兴发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多国人士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会谈，向世界发出了积极正面的信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美国东亚问题研究学者、费尔利·狄金森大学客座教授杰西·盖茨表示，中美相向而行必将造福两国，惠及世界。
4: President Xi has brought
5: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再次将中美关系比作一艘大船，我们需要同舟共济，携手合作。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我们向前发展的必然选择。
3: 澳大利亚公民党全国主席罗伯特·巴威克认为，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所讲的内容意义重大，令人印象深刻。
6: 习主席高瞻远瞩，他以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这是人们希望听到的声音。
3: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加强互利合作，鼓舞世界。英国皇家东西方战略研究所主席易斯：
7: Both countries have large.
8: 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实现经济繁荣都是两国的重要目标。此次两国元首会谈的关键在于中美同意寻求共赢，为世界稳定与和平做出贡献。
3: 巴西商业领袖组织中国区首席执行官何塞·里卡多：
5: 全球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都非常关注这次会谈。中美对世界经济秩序以及全球治理问题的讨论，关系到世界稳定，关系到商业信心。中美两个大国讨论合作、共存、信心、信任，对世界来说，这是巨大鼓舞。
1: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俄武装力量使用包括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在内的陆基、空基和海基高精度远程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军用机场以及乌军使用的燃料和运输基础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司令部发言人14号通报称，俄军在过去一昼夜对乌克兰发动了创纪录的无人机袭击，单日发射各类型无人机达1428架。此次大规模袭击，乌防空力量共击落和压制其中1362架无人机。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14号发布消息称，俄罗斯当天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空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政府官员14号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据透露，此轮谈判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预计会谈将于15号继续举行，但目前尚不清楚以黎双方是否已接近达成一致。
1: 国际油价14号微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1.17美元，涨幅为0.15%。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5.72美元，涨幅为0.09%。
0: 据巴勒斯坦媒体14号报道，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当天通过投票，再次推选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为法塔赫主席。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当天开幕，这是法塔赫时隔约10年后再次举行代表大会。
1: 英国首相府14号发表声明，宣布任命议员詹姆斯·莫里为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接替此前辞职的维斯·斯特里廷。当天早些时候，斯特里廷宣布辞职，并称对斯塔莫的领导失去信心。 英国首相斯塔默当天致信斯特里廷，对其辞职表示遗憾。
9: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0: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今天正式施行。条例鼓励研究和创制新药，明确中药饮片、中药配方颗粒生产及销售的管理要求，完善药品网络销售管理制度。今天开始，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淡季周中火车票优惠车票开始发售。开车时间在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6月18号到22号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天气方面，今天到19号，我国中东部地区自西向东将有一次大范围降雨过程，预计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淮、黄淮、华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眼下冬小麦正值成熟待收割阶段，专家提醒需注意天气变化对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体育方面，今天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2轮展开多场较量，各队全力争夺联赛积分。另外 CBA 季后赛半决赛也将在今晚开打。国际方面，今天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这是巴勒斯坦为纪念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导致民族厄运而设立的国家纪念日，当地将通过多种方式进行纪念。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王冬雨，主播尹琦、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咸丰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欢迎收听先锋早新闻。
2: 今天天气小雨，气温22到27度，明天小雨转多云，气温22到26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资源规划局深化开展要素保障三加行动，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
2: 吴贤德赴闽后县开展护河爱水清洁家园活动；
1: 福州市召开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新闻发布会；
2: 福州修订轨道交通乘客守则，禁止占座，禁止外放声音，取消携带免票儿童数量限制；
1: 西湖水下换肤工程完成，多举措构建水生态系统。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
1: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在全面深化改革浪潮中，福州始终顺应时代发展新趋势，实践发展新要求，人民群众新期待，以改革破局，以创新赋能，不断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从云端看地的福地营商小程序，到要素保障三加行动的高效落地，市资源规划局以一系列突破性改革举措，为重大项目落地、产业转型提速注入强劲动力。其中，深化开展要素保障三加行动，以高效率保障赋能高质量发展，还入选2025年福建省改革优秀案例评选活动表扬案例名单。记者日前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看到，工作人员对已上传的福地营商小程序的地块信息进行校对检查。据了解，福地营商小程序主要涵盖用地推介、云上读地、招商手册、政策文件四大板块。企业家和意向投资者只需要登录小程序，就可以实现云端看地。不仅拓展了企业获取出让地块信息的渠道，还能帮助企业提前开展资金测算与方案设计，提升了投资决策的便捷度。截至目前，小程序上线了164幅优质地块，访问量超过22.8万人次。福州新荣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项目管理二部经理蒋潇宇：
3: 原来是要到网站上去关注这些招标公告，才能获得到一些对于我们来说有用的信息。那自从这个福地营商这个小程序上线以后，对于我们开发商前期的策划带来了很大的便利，大大提高了我们的收集信息的效率。
1: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用地处工作人员陈木子：
4: 我们对小程序进行了升级，一是上线县区专栏，更新各个县区的土地招商地块；二是新增筛选功能，企业可以按地块类型进行筛选，实现高效精准的可视化分析。后续我们计划上线海域海岛招商模块，进一步盘活海域海岛资源。
1: 近年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着力深化资源要素市场化配置，扭住土地要素，坚持规划引领，强化资源保障，深化开展要素保障三加行动，通过总体统筹加精细布局、综合施策加重点保障、协同服务加高效审批三个方面，推动资源要素更快更优配置。2025年全市新批用地1.76万亩，温福铁路先行用地报批创下全省最快速度，新批用海38.45万亩，占到“十四五”期间总面积的75%。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用地处工作人员陈木子：
4: 我们始终把企业的急难筹盼放在心上，在资源规划的每个审批环节都力求快、准、实。未来我们将深化要素保障三加服务，让企业拿地更省心，开工更顺畅，让每一寸土地都长出生产力，让每一项政策都成为企业发展的助推器，助力福州营商环境高质量发展。
0: 这里是先锋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2: 13号，市长吴贤德带队赴闽后县开展护河爱水清洁家园活动，调研西源溪流域整治提升工作，并指导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州工作期间开创的治水理念，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深化闽江流域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努力把福州这座海滨城市、山水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让有福之州更好造福于民。福州市和福州新区领导赵明正由新参加，请听报道。
5: 西源溪是闽江下游南港重要支流，也是大学城片区重要生态水系与防洪屏障。吴贤德一行来到这里，仔细查看广贤桥断面、大学城管网入河排口、西源公路污水处理设施，详细了解西源溪水质、周边污染源整治、管网排口整治及污水处理等情况。他强调，要抢抓暑假等施工黄金期，加快推进高效雨污分流与管网改造，强化水质监测监督，推动水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为广大师生营造干净整洁的工作学习环境。调研中，吴贤德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西源溪流域整治工作进展情况汇报。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州工作期间，创造性提出全党动员、全民动手、调快结合、齐抓共治的治水方针，亲自推动内河综合整治等工作，为我们创造了宝贵思想财富、精神财富和实践成果。要提高思想认识，坚决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深刻把握险绩与前绩的辩证关系，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事，高标准推进西源溪流域整治，共同绘就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生态画卷。要坚持统一规划分步实施，按照近中远期规划推进西源溪水质提升和大学城片区水环境治理，强化软硬件管理，配强专业队伍力量，完善联排联调机制，加快构建前端源头管控、终端管网改造、末端污水处理三位一体治理体系，以项目化、清单化、责任化推动任务落实。要形成工作合力，坚持省市县三级联动，落细落实属地部门高效责任，积极争取省教育厅、水利厅等省直部门的支持与指导，进一步发挥国企专业能力和技术优势，用好用足超长期特别国债、专项债等政策工具，凝聚齐抓共管强大合力，共同守护好大学城的生态底色。
1: 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刘卓群13号会见福建省奥区政协委员联谊会薪火相传寻根团访问团，省委统战部副部长李文慎参加会见。刘卓群转达了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郭宁宁对澳门闽籍乡亲的问候，并介绍了福州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福建省奥区政协委员联谊会是闽籍乡亲在澳门的坚强爱国爱澳力量，希望联谊会继续发挥政协委员独特优势，勇当福州高质量发展的合伙人，乐为融澳合作的牵线者，持续带动更多优质海外企业、项目、资金落地福州，善作福州形象的宣传员，积极向海外宣传推介有福之州。福建省奥区政协委员会联谊会会长施仁伟表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联谊会换届后首次来融共谋发展良机，将一如既往发挥闽澳交流桥梁纽带作用，推动福州与澳门文旅融合、青年交流、经贸合作等领域深化联动，以实际行动服务家乡发展。
0: 权威发布。
2: 昨天上午，福州市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有关情况。据了解，福州公安经侦部门聚焦经济金融风险源头治理，围绕经济运行主体要素，搭建完善经济金融风险大模型，针对突出典型重大经济金融风险问题进行全景解剖，研提数字化治理策略，累计搭建各类模型20余个，筛查出一批突出风险隐患点和数据，切实提升我市经济金融风险预知、预警、预处能力。福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政委林振华：
6: 2025年以来，全市共破获各类经济犯罪案件300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000余人，涉案金额、打击力度、社会效果均创近年新高。
2: 据了解，福州公安经侦部门持续加大打击力度，经济犯罪高发态势得到有效遏制，但经济犯罪手段不断迭代升级，呈现出更加隐蔽化、链条化、跨地域化的新特点，部分领域风险仍然突出。为此，福州警方郑重提醒广大市民和企业，
6: 警醒虚拟货币投资陷阱，切勿轻信高收益稳赚不赔的虚拟货币理财项目。企业要加强内部合规管理，定期开展数字体检，防范内部腐败和商业贿赂风险。广大市民，尤其是老年人，要警惕以黄金投资、养老项目、绿色能源等为名的非法集资活动，不轻信高息承诺，发现异常及时向福州公安经侦部门反映。
1: 市交通运输局近日修订的《福州市轨道交通乘客手册》

0: 包括优化票务优惠政策，强化乘车秩序要求，调整行李携带标准，完善票务违规处理。为适应线网扩张后的乘客出行行程和换乘需求，此次修订不再对乘车时限进行具体约定，由运营单位根据线网规模确定并公布。此次修订解除一名成年人只能携带一名免票儿童的限制，相应调整为成年乘客可免费带领身高 1.3 米及以下或学龄前的儿童乘车。放宽携带行李的购票要求，结合运营实际，携带重量在20公斤至30公斤或外部尺寸长宽高之和在 1.4 米至 1.6 米的物品，不再要求购买与乘客车资等额的车票。此次修订还明确禁止占座，禁止使用电子设备时外放声音，禁止吸烟含电子烟，禁止在列车内进食，婴儿病人除外。乘客有冒用他人证件、伪造持证件乘车等行为三次以上的，可纳入政府建立的个人信用信息系统。
1: 关注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暨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
2: 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暨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将于5月21号至6月21号在福州举办。其中5月22号上午将举办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开幕式。本届海交会将紧扣推动经贸融合共建第一家园主题，精心策划组织一场开幕式、6场产业对接会、6场特色交流活动，全面拓展两岸经贸产业融合发展新途径、新模式。目前已吸引岛内70多家工商团体、两岸超千名台商台胞报名参与。参会台湾工商团体数和台胞人数均超往届，充分体现台湾民间想交流、求发展、促融合的迫切心声。活动规模、举办场次、覆盖行业均创历史新高，内容更加丰富多元，形式更加务实创新。海交会期间还将发布福州打造福州马祖同城生活圈先行先试第3批政策，持续完善保障台湾同胞福祉和享受同等待遇的政策体系。同时在中心主题成果发布区，海交会将展示全省促进两岸融合发展阶段性成果。
1: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
0: 教育部日前公布关于部分高校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申请核心变更事项的批复结果。天津大学与英国利物浦大学合作举办的智能医学工程专业本科学历教育正式获批，标志着天津大学在福州正式建成本硕博一体化的国际化高层次人才培养体系。目前位于福州新区长乐区的天津大学智能医学工程福州已正式纳入国家普通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计划，今年启动首届招生，每年招收本科生120人，福建省为重点招生省份，其招生工作已正式启动。作为我国首个智能方向的医工交叉本科专业，天津大学创立的智能医学工程专业拥有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软科中国大学专业排名连续3年位列 A 加第一名，在脑机交互、临床康复等领域科研成果达到国际领先水平。英国利物浦大学在生命科学与医学领域享有盛誉，2026年 QS 世界大学学科排名中，生命学科与医学位列全球第68位。天津大学校长助理、天津大学福州国际联合学院院长黄辉。
3: 天津大学在福州正式建成本硕博一体化的国际化高层次人才培养体系，这一成果的取得离不开福建省福州市长期以来对天津大学在农办学的高度重视和有力支持，也为天津大学服务区域发展、深化国际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0: 在学生培养方面，该专业实行学业加行业双导师制，汇聚院士领衔的国家级人才及利物浦大学一流师资，并联动行业领军力量，推动理论与实践深度融合，着力培养未来医工交叉领域的复合型领军人才。

0: 该专业培养方案依托天气大学智能医学工程专业的培养框架，专业课由两校共同开设，引入两校质量保障体系。天气大学校长助理、天气大学福州国际联合学院院长黄辉：
1: 学生全程在福州培养，同时拥有公费赴英实践的机会，毕业后可获得与天津大学校本部完全一致的本科毕业证书、学士学位证书以及英国利物浦大学荣誉学士学位证书。我们热诚欢迎广大青年学子报考天津大学智能医学工程福州。
2: 作为西湖片区初雨控制及水环境提升工程二期项目的核心内容，西湖水生态系统构建迎来新节点。约11万平方米湖体的水下换肤工程目前全面完成，聚焦会呼吸、能自净、有韧性的水质加法，生态控鱼、底质优化改良、水草种植等作业也在西湖核心水域铺开，首轮水生植物种植预计下月完成。据了解，此次清淤采用筛米流沙底泥洗脱技术，该技术通过洗脱舱固定作业区域，利用物理扰动让大颗粒无机沙粒与小颗粒有机污染物分离，前者经重力沉降回铺湖床，成为湖体生物的生态基座，后者经蓄凝沉淀转移至岸上，分离后的清水则回补西湖，这样的绿色换肤效率更高，也更加生态。据了解，这场生态治理将实现两大目标，在非台风暴雨期、非污染突发的正常情况下，西湖水体透明度可提升至 1.2 米，水质持续改善，构建以沉水植物为核心的稳定水生态系统，实现沉水植物占比 75% 以上，植物品种达5种及以上。同时搭配适宜水生动物，让西湖会呼吸、能自净，尽情展现古典诗意与生态画卷。
3: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0: 水部街道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13号全新升级启用，中心实行24小时全天候运行机制，创新打造一河三区四中心融合工作模式，以街道综治中心为核心，整合12345热线中心、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中心、公安政务及街道便民服务中心四大平台，构建起集隐患排查、矛盾化解、治安防控、民生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基层治理阵地。所谓三区，即引导受理区、多元化解区和指挥调度区。引导受理区是服务起点，前来反映诉求的群众都会得到接待，快速判断受理渠道。前台还同步畅通12345热线。多元化解区分为物业站、安全生产、综合执法、一线处置等窗口，专门处理复杂纠纷。指挥调度区是综治中心的智慧大脑，承担着实时监测、分析研判、跟踪督办等核心职能。
2: 福州的无边海带苗近日在辽宁大连示范养殖成功。连日来，辽宁大连旅顺口龙王塘海带养殖区与百兰子海带养殖区采收正酣，当地渔民驾驶着渔船往来穿梭，将成熟的无边海带打捞上船，并有序转运至码头，准备送往加工厂进行深加工处理。据了解，这批无边海带采取海带母体精选、配子体杂交的育苗新技术联合培育而成。无边海带幼苗于去年10月在辽宁大连下海分苗养殖，历经7个多月的生长，当前亩产量较近年广泛养殖的普通海带增产25%以上。从初加工环节估算，成品产出率预计能提升15%至25%，其经济效益将大幅提高。目前无边海带已被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列为水产养殖选育系，在福建、浙江、江苏、山东、辽宁等沿海多地开展示范养殖。
0: 如今在福州永泰东阳乡的田间地头，一场别样的农业品质革命正在悄然上演。当地种植户以精细化田间管理为抓手，推行检查提质、优产增效的种植理念。走进东阳乡东阳村韭菜种植基地，记者看到200亩连片的土地平坦规整，农户们有序开展韭菜的移栽作业，每一道工

0: 序都精细到位。这项特色的碱液种植技术让营养的充分集中供给根系，培育出韭菜新叶鲜嫩肥厚，品相出众。此外，该基地主动革新了种植采收模式，将传统一年15到18茬的采收频次科学调整为每年8到10茬，给韭菜留出充足的生长周期。虽然检查后基地总体的总产量略有回落，但韭菜的口感品质大幅提升，成为了现代农业向品质药效一的生动实践。
1: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
2: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位于福州马尾的福州凯龙菜市71家商户近日已全部完成新规电子计价秤的更换工作，该市场也成为全市首个全面启用新规电子计价秤的集贸市场，真正让缺斤短两无处遁形。
0: 罗源县西北片区引调水工程日前在西兰乡后路村开工，工程主要服务于西兰、飞竹、霍口三个乡镇的集镇及沿线16个村，建设工期为12个月。
2: 根据福州气象部门预报，福州本轮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局地雨势猛。5月15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大雨。5月16号至19号，多云到阴为主，局部仍有阵雨，湿度偏高，湿凉体感持续。
0: 眼下，鼓山迎来了木油桐花的最佳观赏期，花期将持续至5月底。这里正被一场浪漫的初夏飞雪悄然覆盖。放眼山野，一处处木油桐花竞相绽放，洁白的花朵缀满枝头，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打卡赏花。
2: 今天的先锋早新闻编辑宋静，播音凯峰、静林，值班总监林玲。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请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

0: 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1: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2: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1: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0: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2: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0: 你不上课外班呢？
2: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1: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0: 我的个乖乖！
1: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0: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2: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0: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1: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0: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北京时间8:00。
1: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0: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5: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6: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7: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5: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0: 不对，要1年才清零。
5: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6: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8: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6: 帮忙手把手，解答1对1，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9: 欢迎大家收听福州上空唯一专业政府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社保中心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有关于社保缴交、社保转移、延迟退休、社保退休办理等方面的问题都将得到政务专家的解答。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4: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9: 今日看点，市资源规划局深化开展要素保障3+行动，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天津大